说明一些家长已经意识到，给小孩子找条正确活路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要采取30个步骤。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望子成龙30招第9招：唯我独尊，不可容忍。有人说，我真管不了孩子，这孩子太任性了，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不然就大哭大闹。是啊，有的孩子在超市里非得买巧克力，家长不给买，他就坐在地上大哭大闹。有的少年跟家长一赌气就离家出走，有一些青年被老板批评一下就立即辞职。据说最气人的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打滚，一定要家长把游船买回去，家长怎么劝说也不行，造成游人嘻嘻哈哈的围观。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任性呢？这是家长造成的，而且是家长从小孩子一出生造成的。哟，怎么怪家长呢？是的，俗话说，惯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小孩子一旦染上任性这个毛病，家长就极难管教，甚至老师也没办法。用心理学来说，任性是一种病态人格。用社会学来说，任性就是唯我独尊。用家常话来说，任性就是小皇帝。然而，一个家庭不能让昏君当皇帝。因此，任性不仅对于小孩子的一生不利，就是对于家庭、国家也不利。小孩子一出生，性本善吗？非也。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哭，这个哭并非完全是不舒服，是饿了，是拉了，尿了，有很大成分是表示要求。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你抱，你一抱他，他立即就不哭了，于是他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需要什么就用哭去得到，因此他长大了，就用大哭大闹去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由于很多家长把小孩子的哭与成年人的哭画了等号，所以小孩子一哭，家长就马上抱起来，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小孩子任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小孩子哭的时候，家长不去抱他，那么小孩子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那么他就会不会形成任性。有人说，小孩子会把嗓子哭哑的。错了，不会哭哑，他哭一会儿就睡着了。有人说，小孩子会哭出疝气的。是的，大声哭闹会发生脐疝，但是在3个月之后，一味牛蹄筋汤就会缩回去。实际上，小孩子的唯我独尊是一种普遍心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因为任何幼小动物都是因为无知而认为世界是以他为中心。为了纠正小孩子的错误心态，必须让他明白，他不仅在世界上是渺小的，即使是在家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3岁左右，家长可以把小孩子打一顿，让他知道不能唯我独尊。哟，你这是虐待儿童，这是家庭暴力，这是非法的。错了，这是必要的，必须使用这个方法去克服小孩子的错误心态。为什么在3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段小，小孩子不知道记仇。在什么情况下打小孩子呢？家长要给他立下规矩，错事不过三，过三打屁股。也就是说，第一次犯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错误了，以后不要再犯。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二次错误了，再犯就打屁股了。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三次错误了，该打屁股了。有人说，你应当给孩子讲道理。错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小孩子的心态就是，你们都要围着我转，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家长要让小孩子明白，世界不是你的，这个家也不是你的，
你必须。

0: 须尊重别人，否则就要吃苦头。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从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我们的主食几乎是精米白面。30多年的精米白面呐、我们营养失衡是慢性病井喷的主要原因。所以国家七大部委联合发文倡导主食革命，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上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教给大家自己动手做全谷物的养生粥、养生汤和养生胶。那为了方便大家熬养元三宝呢，咱们栏目组特别为听友们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获得一台国家专利的养生锅。哎，同时要赠送给大家有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的每日全谷种子粮，而且一送就是6箱啊，按月发放。那么这6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了。我们说一个人一辈子你一共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种子粮。特别是这次咱们赠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啊，主要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啊，包括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黑土地、云南啊，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呢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大家现在就可以联系报名了。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2、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咱们所有的人啊，主食必须要换一换了啊！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要进行主食革命，把精白米面换成全谷物。因为 医疗的尽头一定是在农业。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种病就是营养失衡，另一种呢是慢性中毒啊。如果说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营养失衡加慢性中毒。所以我一再强调哈，很多问题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而营养干预才是终极解决方案。2025年，国家卫生部门已经下结论了哈，就已经把临床营养学纳入医学的本科教材。那么大家，你拿到我的书啊，这本书前面部分呢就讲到了慢性中毒。说慢性中毒啊，不是一下子把人毒趴下哈。你比如说浊毒伤人，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哎，说到浊毒和慢性中毒呢，我想起一首歌哈，叫《伤不起》，大家会唱吧哈？啊，伤不起。那么什么伤伤不起呀？说一个人如果受了外伤了，哪怕是骨折了呢，是不是？你过一段时间，伤口是不是会愈合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愈合的，所以这种伤我们伤得起。第二种说感情上的伤，这首歌里面唱的就是感情上的伤，伤不起啊。实际上经过时间和岁月的洗礼，慢慢的它就淡化了，遗忘了，是不是也伤得起。但是今天我讲的这种伤是大家真伤不起的，慢性中毒。它的特点是啥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会越来越轻，只会越来越重，是吧？不会被时间所磨灭的。比如说抽烟，没有人说抽一根烟就得肺癌吧，但是长期抽烟，肺叶已经败坏了，是吧？得肺癌的几率就升高了。即使不得肺癌，你得慢阻肺啊，几率也会很高。比如说喝白酒，说没有人说喝一口白酒就得酒精肝硬化吧，但是长期喝烈性白酒，喝出酒精肝以后，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戒烟限酒，世界卫生组织为啥把它列为健康四大基石的第一个，咱们栏目呢也反复向大家强调宣传戒烟限酒啊。慢性中毒还包括有害的食品添加剂、农药，还有劣质炊具导致的重金属中毒等等。啊，说到劣质炊具哈，在古代罗马有个疑案，就古罗马整个帝国的灭亡都和炊具当中的重金属中毒有关。面对浊毒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在《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解决的方法了，叫一清二补三平衡。啊，说清怎么清啊？哎，比如说咱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这个全谷物当中呢，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去火解毒是吧，绿豆具有解毒的作用吧，白扁豆呢啊，不但具有解毒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医案记载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案例啊。还有熬汤解百毒，而且啊，养元汤当中熬出的是多种氨基酸，很多氨基酸都帮我们降三高是吧，调节血糖，调节血脂，糖毒和脂毒也减少了。养元汤当中的多种氨基酸呢，每一种都是特效药，大家还记得我讲过哈，很多氨基酸都具有保肝解毒甚至治脂肪肝的作用啊。所以说啊，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是不是帮助我们就更全面的解毒呢？哎，有些同志说了，哎呀，现在有很多药品和保健品也在宣传说能清理血管垃圾，请注意它能清理几种垃圾呀，而且是药三分毒，你那药物进入血液以后它自己怎么排出去呀？ 我们每天接触上千种毒素和垃圾，你光清理几种，你能有啥感觉呀？是吧？很多医药保健品，你用一段时间以后连感觉都没有啊。所以说，只有全面的啊，咱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是吧？你坚持不用时间长，就一两个月，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那么有关慢性中毒，咱就先说到这儿哈。第二个原因，营养失衡的问题。有人说了，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啥吃啥哈，我们现在都营养过剩。有人说了啊，我补蛋白粉，我补钙，我补铁，我补复合维生素片。大家注意啊，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营养需要几百种上千种，你吃那些保健品或者是药品，你能补多少种啊？那么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粥，是吧？咱们经过了权威机构的检测哈，这一锅养元粥里面，我们能检测出200多种小分子活性成分，啊，包括多种维生素、微量矿物元素，还有小分子肽等一些成分。很简单，种子粮这一粒种子，就含有能够生长为一株植物的全部的营养，是不是？种子具有生发之力呀。含有孕育生命的全部的营养啊，而且咱自己动手做的都是啥？天然的，而且是新鲜的。你就用养元锅这个设备，你自己就可以制造出来。这样的话，包括养元胶、养元汤，咱就不心疼花钱了，是不是？你要买那个胶原蛋白，那一瓶好几十上百，你舍不得喝多少。那么现在自己熬，每一次你就可以吃一大碗。是吧？那个氨基酸呢？药店和超市都有卖的。说那一瓶是不是好几十啊？胶原蛋白，有些女同志知道吧？那一瓶都好几百。现在咱们自己，你熬一锅，这成本才多少钱呢？才十几块钱吧。哎，自己做养元三宝，咱每天坚持下去，让我们全身的细胞每天都能吃饱饭，而且又不让那些毒素来捣乱。我们的细胞才能健康的生长和更新，你身体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结果如何呢？我们还是听一听养友们的真实感受。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多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你好，李院长，你好。
5: 哎，你好。
4: 养元粥用差不多一个来月了，不到一个月吧？哎，将近一个月了。
5: 将近一个月了。
4: 天天用。
5: 天天用 啊！
4: 我以前血压高，血压高压呀都，160-170，有的时候吧，都180。
5: 哦。
4: 低压一般的吧，没超过100。
5: 嗯。
4: 吃了好几样的降压药，忽高忽低，有的时候就升上来了。
5: 光吃药的话，降的还是不理想。
4: 不理想，完了就最近嘛，我的血压现在好多了。吃这10多天，我就不吃降压药了，挺好的。
5: 哎、太好了啊！
4: 现在吧，血压一般的135-6那样。
5: 哦。
4: 完了那个低压吧，75-6那样。
5: 哎呦，你看看啊，多大年纪？你今年？
4: 我今年81岁。
5: 哎呦，您看看，81岁高龄，高压130多哈，所以说从您身上就能体现，就像我们讲的，把7分养做好了，只需3分用药就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像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可以说无需用药了，血压也能控制比较好了。哎呦啊，祝贺您呢！
4: 真挺好的啊。我这一点我挺高兴。
5: 哎，那你看您听我的课 首先明白几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您之前血压高，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那可能血管有这个脏东西呗。
5: 脏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我们饮食吃进来的，是不是？包括我们代谢不掉的一些废物。所以我们解决问题怎么办呢？要解毒，要增强肝脏和肾的功能。哎，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特别是全谷物，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快一点的把元气补上来，靠我们的元气把血液叫自我净化，是不是？另外呢，我们讲了每日全谷，这里面的营养非常全，这一锅养元粥里面能检测出228种小分子活性物质。
4: 哎呀，怨不得的，
5: 把我们的营养补均衡，快速的补均衡了，哎，就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维护你的血压稳定啊，是不是啊？
4: 是，嗯，就这一点我相当满意了。那别的吧，睡觉方面吧，比以前也强了。以前睡觉不好，完了现在睡觉也挺好的，也到点就知道困了。
5: 你看看啊，
4: 睡得挺实在的，也不做梦了。
5: 这就是啥呢？
4: 挺好。
5: 营养均衡以后，我们元气足了，元气足了，那么我们身体各方面都是处于平衡平稳的状态。
4: 另一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子，我原来吧，我这个那什么玩意儿，我在社区检查的时候吧，那个白细胞两加号，完了还有蛋白，一开始加检查，后来两个加号。
5: 你看，
4: 完了，但是最近我那个20来天吧，又去检查一下。现在呢，白细胞呢，现在加减号，完了蛋白没了。
5: 哎呦，
4: 你说我寻思吧，我估计是有炎症，但不能老吃消炎药了。
5: 哎，
4: 我也不能老吃。
5: 您说的对哈，哎，但是你白细胞过去有加号，现在白细胞只变成加减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那个炎症在减轻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我最看重的是啥呀？炎症相对来说是小问题了。而那个尿蛋白，尿蛋白才是大问题啊！
4: 蛋白没了，
5: 尿蛋白没有了，说明你肾功能比以前恢复了，啊，肾小球得到修复了，是不是啊？
4: 是。
5: 再坚持喝上3-2个月，你看看啊，应该是很快就彻底消除了。
4: 好嘞，
5: 好嘞。还有问题吗？
4: 忙着也忙。
5: 啊，没有问题了是吧？好。
4: 哎。
5: 那我们就这样啊，再见。
4: 再见。
5: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76了。
5: 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啊？
6: 哎呦，我这心脏要是犯病嘛，就像那个绳子把我这捆住了似的，经常疼，一着急一生气了，走路吧也不知道多远就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犯病。犯病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5: 你看，那你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不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吗？
6: 哎呀，那怎么也不好呢？你说怎么吃药也不好啊？
5: 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冠心病的原因，你到医院也查过，你也都知道，是不是心脏上那个血管狭窄了，造成你心脏供血不好？
6: 对。
5: 那么心脏上的血管它为啥狭窄了？血液里面有一些脏东西、垃圾、毒素，包括血脂，是吧？血粘度增高了怎么办呢？你要紧急解决的话，那就是放支架或者是做搭桥换血管。现在你如果说你不换血管不做支架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对不对？降三高，把血脂、血糖、血压、血粘度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那怎么才能让血液变干净啊？你像我给大家讲的，让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熬养元汤。
6: 对。
5: 您现在开始行动了吗？全谷物养元粥自己喝了没有啊？
6: 行动了，就是要说改善嘛，是从胃这边改善的。我原来便秘呀，都是像那个羊粪蛋似的。我现在喝养元粥，现在有1个月了，那个羊粑粑蛋没有了。哎呀，心脏嘛，原来犯病的次数特别多，现在嘛不犯病就不用吃硝酸甘油了， 哎呀，以前犯病那也晚间那睡睡觉就犯病，睡睡觉就犯病。

0: 哎呀，
1: 一天晚上都犯3次。
0: 那你现在你晚上睡觉还犯病吗？这20多天儿，
1: 没有，一次也
0: 你
1: 没
0: 看，
1: 有过。
0: 你看看这收获。
1: 我很高兴，而且很知足。
0: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以后，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血液越来越干净。我们人的衰老和生病，就是慢性中毒加营养失衡，对吧？我们食毒、药毒、慢性中毒，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天精米白面、精米白面的吃着，我们的营养失衡了，这样就造成我们的元气亏虚。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下降了，对不对呀？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坚持吃能发芽的、有生命力的种子粮，用这个粮食的生命力来补充我们人的生命力嘛，促进我们细胞的更新，是吧？肝脏也充实了，肾脏也充实了，那我们的状态就更年轻嘛。就现在养元汤熬没熬啊？
1: 熬了2次，
0: 一个星期至少两锅啊。继续关注节目吧，好吧，详细的情况我还要给大家讲。
2: 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3个，给姑娘儿子1人1个，我还有一个。
3: 哦。
2: 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说一说我的那个做法。养生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3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炖一吃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是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个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11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的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来，把枕头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啊。通过这个养元锅吃这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好像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有时候吧，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
3: 但是我说2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3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2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就不让锅闲着啊。
2: 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了啃面糊去了，喝下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3: 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11、12点就醒了，就是折腾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一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4、5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样吧。
3: 你看看，
2: 上厕所吧，中途上趟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3: 哎呀，
2: 以前睡不着。好嘞，喂，
4: 你好，李老师好。
3: 哎，你好。
4: 听到您的声音非常亲切。我201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元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

0: 我粥熬。
1: 哎，好习惯啊。
0: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哎，哎，
1: 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
0: 哎，
1: 啊。
0: 我也不管他猪啊、牛啊、羊啊，他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1: 熬汤能解百毒啊，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嗯，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那个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也不是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
1: 哦，腿。
0: 哎。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70岁。
1: 70岁高龄哈，
0: 嗯，
1: 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0: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我年轻时，因为我估计可能有家族问题，我父亲就静脉曲张，他做的手术。
1: 哦，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0: 晚上疼，
1: 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0: 这有4-5年了。
1: 4-5年了，您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0: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1: 啊！
0: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1: 啊！
0: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1: 啊！
0: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1: 啊！
0: 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后来我考虑，我还是不能做手术，我坚决不能做。
1: 嗯，
0: 哎，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现在
1: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我就不疼了，是吧？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1: 啊，
0: 是不是有
1: 关
0: 系？
1: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0: 非常好，
1: 是不是？
0: 非常好。
1: 那就没。
0: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1: 要不是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0: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敷药，我疼着呢，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1: 啊，
0: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感谢李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
0: 好，
1: 也祝贺您。
0: 好，
1: 有问题再随时和我来电话，
0: 好
1: 吧？
0: 谢谢您，好，再见。
1: 哎，
2: 你好，李老师好。
3: 哎，
2: 我是。5月份我听的这个听了2天，我就先买了一个养元锅，当时是膝盖疼，是膝关节里边疼。
3: 嗯，
2: 以前也吃过什么氨糖了，
3: 嗯，
2: 解康了，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管，
3: 药品和保健品反正是没少吃。
2: 哎，
3: 啊，
2: 哎，没少吃，花了得有上万块钱。
3: 啊，
2: 我当时管事儿一段时间还不行，
3: 嗯，
2: 后来我听你讲课挺有道理，我说买一个吧，
3: 嗯，
2: 买一个，用了得有1.5个月，哎。逐渐这个膝关节，哎，减轻，这会儿一点不疼了。哎，我说这好东西，这五种豆啊，又加糙米啊，
3: 嗯，
2: 加点大枣，加点那个山楂，
3: 嗯，
2: 加点燕麦，我就是煮粥喝。哎，便秘好了，
3: 哦，
2: 啊，胃病呢也不吐酸水了。
3: 嗯，
2: 哎，我说这好东西，我就又买了2套。他说：“叔叔，你怎么又买2套呢？你不，我都认识你，你都不买一个？”我说：“这个送给我女儿一个，送给我姐姐一个。”姐姐，我姐姐她在哈尔滨呢。
3: 啊，
2: 她的那个腿就是那个腿疼，就是下楼，膝盖也疼，是胯关节也疼。她说那个上医院看是什么，那个坐骨神经疼。
3: 嗯，
2: 吃了不少药，什么风湿啊，什么按摩，什么也不行。
3: 嗯，
2: 后来送给她一个，我说一个锅，熬粥。
3: 嗯，
2: 她说能好使吗？我说好不好使？我说也不用你花钱，我花钱我送给你的。
3: 嗯，
2: 她就使，她使了得有不到1万月。
3: 嗯，
2: 她说哎，这玩意儿管事儿啊。刚开始我给送了，我姐夫还那个瞧不起我，意思是你就上当受骗，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我姐用好了，她说她啥的，她偷着，她当时她说的话不好听，等我姐夫在家，她还偷着用。
3: 啊，
2: 回来她就不用了。后来她用了10多天，说哎呀这是好东西。我姐说你不是不好吗？
3: 嗯，
2: 她说在用完之后这个腿呀，啊，这个 这个舒服
3: 啊，
2: 这个、好像里边加了润滑油似的，那个关节滑溜了，上头痛快了
3: 啊。
2: 我姐说你看看是好东西你还不相信，你就听吧，人这李正一老师，你给那本书，还有那本书那么写着那个什么啊，他又看，就认真看了，他说是好东西。我说你吃吧，你要用这个你就不会得这个腰椎，整对这预防的也行，有病治病，没病你强身还能增加免疫力。
3: 哎，
2: 我说让你多活十年，是不是？我说你多活十年，你一个月你看3000块钱，一年就是将近4万块钱。
3: 他退休了是吧？
2: 多活十年，你说你多开好几十万，值不值？哎，他说值。他说我得天天用。
3: 嗯，
2: 我给我女儿是因为做买卖，在商店挺累的。我说我女儿挺有孝心的，她把这，她说我给我婆婆吧，我婆婆那个腰椎盘突出。哎，我说这个我支持。
3: 嗯，
2: 就这么的，她就给她婆婆用，她婆婆用的也非常好，啊，给我打电话，哎，这玩意儿好东西。
3: 主动打电话给告诉你的是吧？
2: 告诉我，他说你这个东西送给我那好东西，比吃什么东西都强。我说那就对了，
3: 哎，
2: 我说我要是送给你吃的，你吃完了拉倒了，送你药，你吃定一阵儿。我说这个是永远的。
3: 嗯。
2: 啊，他说这玩意儿我感觉这个腰椎轻多了，他说觉得以前要是走一稍微一不对劲了，他就拧了。现在他说我觉得比以前就是减轻痛苦多了。哎，我说那就对了，我说你来喝那个粥，
3: 啊，
2: 我女儿把这一套东西都送给她婆婆了。我说这事儿好，
3: 哎，
2: 李老师，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3: 嗯，
2: 少花钱，多治病，
3: 嗯，
2: 还没有副作用，
3: 嗯，
2: 这个是咱们老百姓能非常的接受的。我就按你的指导，我就什么熬肉皮冻啊，
3: 嗯，
2: 熬的什么，我也不按那个年轻人说那个什么几千道儿啊，我。我不听那个道儿，不道儿，咱这老百姓就实实在在的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3: 你看现在研究营养保健品的什么什么黄酮，什么多糖，那些成分是不是？
2: 我说都没用。
3: 你研究它干啥？我们一天吃，按照我说的糙米加豆、养元汤、芽面菜都吃了，你那些营养成分都有，是不是？什么骨头里的营养啊，什么钙、铁、锌、硒呀，胶原蛋白，我们熬大骨头汤里头啥都有，是不是？
2: 对。
3: 哎，
2: 关键咱这锅是什么，那个低温长时间能把里边那个成分慢慢能
3: 溶解
2: 出来。
3: 哎，
2: 我理解是不是溶解出来？
3: 对，
2: 要是快活你一下就好像就像那个蛋清一下就有点凝固了，有点出不来了。
3: 哎，快活不行，快活的话它就是把营养，对，就像你说蛋白表面凝固，就是变性。
2: 对，是不，我理解是那样。
3: 对，
2: 你要是慢慢的释放出来，它能那个释放出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3: 哎，而且慢慢的长时间的熬，草药还要长时间的熬，目的就是为了浓缩，对不对？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熬养元汤，咱说白了不也是为了浓缩吗？
2: 对对对对。
3: 对吧？把那个汤熬得很浓，它喝进去它才有那大的效力。你要是说炖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你喝汤是喝饱了，但是它浓度不够高啊。
2: 对
3: 啊。是不是？
2: 嗯。咱们要是老百姓啊，咱这么说。要是聪明的选择，
3: 嗯，
2: 不是我，说好听话，我确实得到效益了。
3: 嗯，
2: 聪明的人就用这个养元锅，
3: 哎，
2: 什么病，慢性病也好啊，你是怎么都缓解，都慢慢的康复。
3: 哎，我讲了叫管住嘴，迈开腿。
2: 对对对对对对，是啊。
3: 对吧？你哪个慢性病，你都按照我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肯定没错。
2: 对，
3: 七分养
2: 对
3: 啊，七分养。
2: 我现在每天在听你节目，而且我。总觉得听不够。
3: 嗯，
2: 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
2: 我一直要，
3: 啊，
2: 要把这个用下去啊。
3: 也谢
2: 谢
3: 你啊，
2: 谢
3: 谢
2: 老师啊。
3: 哎，不客气。您贵姓？
2: 我姓陈。
3: 您老家是哪儿？哈尔滨，黑龙江。
2: 哈尔滨的。我在这边打工。
3: 陈先生，
2: 这个挺好。
3: 啊，
2: 哎，
3: 啊，行，看来你以后还要买，好像是不是？
2: 必须买，我得送给我，啊，还有的比别的亲属送给他。
3: 就当一年花10000块钱买保健品吃了。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把这钱买东西送人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3: 啊，
2: 做点，再可以做点善事。
3: 啊，谢谢啊。
2: 哎，
4: 你好，你好，
3: 嗯，
4: 您辛苦了。
3: 不辛苦啊。
4: 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当时我跟您说的是保定市区的人
3: 啊，
4: 68岁
3: 啊，
4: 心脏做了3个支架。
3: 心脏做了3个支架。
4: 对，现在已经用5个半月多了，现在心脏恢复得特别好。胸闷、心悸、早搏现象一点都没了，
3: 哎呦，
4: 心里很踏实。
3: 68岁，您发现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4: 也就是说，2-3年。
3: 支架以后心脏还经常难受吧？
4: 也难受 啊，有事儿。

0: 啊，
1: 那个总胆固醇、
0: 啊、
1: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都特别正常，
0: 都特别正常，
1: 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啊、看看。
1: 那甘油三酯正常值是0.48到1.88，我是2.14，稍微高一点。
0: 哦，
1: 心电图比较正常，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那个，
0: 嗯，
1: 那个八宝粥几乎天天喝，
0: 啊、
1: 嗯，有时候一天喝两次，
0: 啊、
1: 嗯，哎，对，
0: 降血脂也有很大的帮助。你看你血脂很多指标都正常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比原来好多了，
0: 比原先好多了哈。
1: 嗯，另外就是说，我最近一天做两次那个松骨运动。
0: 啊，你有松骨肌吗？现在
1: 有，我现在所、
0: 啊、
1: 你们那个所有的产品我都有
0: 啊。松骨肌你坚持做，
1: 坚持做对血压没影响吧？
0: 能降血压
1: 是呗？
0: 啊，
1: 哦，
0: 松骨肌肉皮冻配合着对降血压都有帮助
1: 啊。好
0: 啊，
1: 再喝点牛肉汁。
0: 哎，对喽，
1: 啊对，
0: 汤啊，咱不需要吃肉，
1: 哦、
0: 喝汤啊。
1: 我写了那么80个字儿，
0: 写80个字儿。
1: 赞扬达兰姆和您的，
0: 好，
1: 我给您念念，您听听。
0: 嗯，好，
1: 好，
0: 嗯，
1: 服务百姓，以人为本，溯根求源，开拓创新，
0: 嗯，
1: 避玄就实，与时俱进，
0: 嗯，
1: 血液神经，百病之根，
0: 嗯，
1: 顺应自然，合一天人，
0: 嗯。
1: 三治七养，去病强身，内治外通，科学求真，
0: 嗯，
1: 固本养元，养血养神，
0: 嗯，
1: 独树一帜，正医正人。
0: 哦，
1: 这个正人，正医咱们就不说了啊。
0: 嗯，
1: 这个正人呢，从字面上就是说正人君子。实际上含义是正医养元法的创始人是您李教授。
0: 谢谢，真是谢谢您。
1: 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治病救人
0: 啊、
1: 这里边字面的含义不知道写的怎么样。
0: 哎，看您写的非常好啊，总结的非常精辟到位、用词也比较恰当啊。
1: 我前后一共写了一个多月。
0: 哎呦，
1: 现在听完广播之后有点体会，就感觉写点。再向您请教一下
0: 啊，
1: 就是说那个做六字诀跟这没有影响吧？
0: 没影响，
1: 没影响。
0: 我不讲过吗？你要是经常听我的节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说过几句话。
1: 啊、
0: 哦，2007年，我在全国第一个在电波当中提出内练一口气，
1: 哦、
0: 外练筋骨皮，是不是？
1: 好、
0: 哦，内练一口气，它的原则就是把喘气的速度做到深、细、匀、长。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哎，你五口气儿、八口气儿，不知道你怎么喘，但是最终你必须要深呼吸，是不是？
1: 哦，
0: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避玄就实，我们不弄故弄玄虚，
1: 讲实实在在的，
0: 其实就是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对
0: 啊，我们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是吧？
1: 哦，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您是不是来保定我们，给我们做一下面授？我知道您工作特别忙
0: 啊，
1: 每天工作安排特别紧
0: 啊。
1: 保定这地方吧、
0: 啊，
1: 是原来河北省省会，
0: 哎，
1: 历史上是那个直隶总督署所在地，直隶总督署号称是天下第一署
0: 啊。啊，是的，
1: 人杰地灵。
0: 啊啊，
1: 还有全国十大名园之称的古莲花池，
0: 啊，
1: 保定军校等等的，这历史很悠久。
0: 是的，是的。
1: 您要来一次的话，我们最好是，我特别希望
0: 啊，
1: 我可能是奢求，我特别希望能见到您。
0: 好，谢谢您的厚爱啊！
1: 我现在正在看那个萧红慈那个《一星天下》，我第二遍在看，我看的
0: 啊。哦，对了，您提到我想起来，您当时就提过这个是吧？
1: 啊，对对对，提过那个拉筋、
0: 啊。当然我没说太多啊。
1: 啊。
0: 但事实上呢，物理疗法和自然疗法呢，还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的，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把握好度，你说拍打把人都拍紫了，这可能就过度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我您是通过电波给人治病、
0: 哎，
1: 给人们解除痛苦。

0: 苦，带来幸福，
1: 啊、
0: 特别佩服你们。
1: 好，谢谢您啊，
0: 小面具
1: 谢谢您的关注，
0: 哎、
1: 有机会一定到保定去，
0: 哎，
1: 看望大家啊，
0: 哎，好，
1: 好吧，
0: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嘞，
0: 哎，再见，
2: 哎，李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嗯、我呀这个因为养生活呀，
3: 啊，
2: 开始第一次卖就买了，我买了两个，
3: 啊，
2: 一个做汤，一个做粥，
3: 你一个人就两套用啊？
2: 哎，一家，但是我呢，
3: 嗯，
2: 通过这个养生活呀，我得到了好处。
3: 啊，
2: 我老伴儿吧，
3: 啊，
2: 我有一次咨询你哈，
3: 嗯，
2: 你可能忘了，
3: 啊，
2: 就是肾小肾炎呐，下肢浮肿，
3: 肾炎什么肿？
2: 下肢浮肿，
3: 下肢浮肿，
2: 中医你不要上医院呢，你不是急性的吗？
3: 嗯，
2: 上医院住了19天医院，
3: 嗯，
2: 哎，见效，见效反正没那么消牢靠，
3: 嗯，
2: 就回来了，
3: 嗯，
2: 回来我就用那养生锅，你出那个方，
3: 天津鲤鱼汤
2: 那个啊，
3: 啊，
2: 我给他自己命名了啥呢？是99。保安汤，哎，这病汤真好啊！
3: 啊，
2: 这真神奇呀、
3: 啊！
2: 真、
3: 啊，
2: 这玻璃锅真是个宝，喝完还真哎，都消牢靠了。到现在吧，
3: 嗯，
2: 也没复发，天天喝呀、啊，
3: 接近半年了，
2: 还天天喝。
3: 他这个肾炎就没复发。
2: 俺们俩都喝
3: 啊
2: 啊，都喝
3: 啊，
2: 我也喝，我没用也喝
3: 啊。
2: 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
3: 啊，
2: 喝的粥也不错
3: 啊，
2: 哎，喝的反正这糜烂性不那么好，那么快呀
3: 啊, 啊。
2: 现在我药是不吃了。就喝那粥，以前吃药不吃、
3: 啊，现在喝粥反倒比吃药效果还好吧？
2: 哎，是太强。
3: 哎，
2: 所以说我呢，首先呢，用这个散文的形式
3: 啊
2: 来赞美咱播，啊，不一定这个讲的好，因为咱没文化嘛。
3: 啊、
2: 李老师听一听啊，
3: 没文化还能写散文？
2: 啊、喝小
3: 琴
2: 听一听啊，听一听看看，完你们再给
3: 啊
2: 修改哈。
3: 啊，好，啊、
2: 那
3: 听
2: 着啊，我题目是玻璃锅是个宝。
3: 嗯。
2: 小小的玻璃锅呀，
3: 嗯，
2: 你冰凌剔透，美观大方，
3: 嗯，
2: 如同少女一样洁白，
3: 嗯，
2: 您不辞辛苦，
3: 嗯，
2: 不分昼夜的为我们工作，
3: 嗯，
2: 你熬出的粥啊汤啊，
3: 嗯，
2: 那么的香甜，
3: 嗯，
2: 美味如同甘露，
3: 嗯，
2: 滋润到老年的身心，
3: 嗯，
2: 让我们仿佛入仙境，
3: 嗯，
2: 过着神仙的快乐生活，
3: 嗯，
2: 最后这个压一个小咒吧，
3: 啊，
2: 玻璃锅是个宝，
3: 嗯，
2: 家家户户离不了，
3: 嗯，
2: 要想身体好，
3: 嗯，
2: 快用养生锅。首先这是这个锅这个哈，
3: 散文写的非常棒。
2: 来，下边再说摇摆机吧，这个松骨机吧，有我是这个、
3: 啊、
2: 这个什么这个颈椎吧，
3: 哦、
2: 颈椎不太好哈，
3: 哦，
2: 颈椎也挺严重的，这个脖子有点僵硬哈，
3: 啊，
2: 哎，
3: 嗯、
2: 我用一下这个七言句吧，
3: 嗯，
2: 散文诗吧，反正是
3: 好
2: 瞎说吧，反正我。赞扬一下啊！
3: 啊，
2: 不对呢，你可以指正。
3: 啊啊，
2: 摇摆机真神奇。
3: 嗯，
2: 小小的摇摆机呀、啊。
3: 嗯，
2: 强身健体的好宝贝。
3: 嗯，
2: 摇呀摇呀摇呀摇。
3: 嗯，
2: 五脏六腑都在动。
3: 嗯，
2: 摇呀摇呀摇呀摇。
3: 嗯，
2: 血管热血在沸腾。
3: 嗯，
2: 摇呀摇呀摇呀摇。气血充足，疾病除。
3: 嗯，
2: 摇呀摇呀摇呀摇。
3: 嗯，
2: 身体轻松，腿脚快。
3: 嗯，
2: 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健康活百岁。
3: 嗯，
2: 好了，
3: 好，
2: 真实的写照，
3: 你看看啊。
2: 哎，所以说呢，
3: 啊，
2: 我说这个不是虚的，因为从我个人所得的这种体会。
3: 啊，
4: 好，我那个反馈一下我用养元锅和那个体疗机的情况。
3: 好，
4: 我是这两样，我都是第一批买的。我是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我感觉喝这汤喝的不错。前些日子我们社区组织那个体检，
3: 嗯，
4: 我的那个血脂和那个血粘，一些个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这些个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哎，这个血糖也高，血糖才4点多了。
5: 你说血糖也高，然后血糖4点多了，是以前高，现在4点多是吧？
4: 啊，以前高，现在是4点多了，验血那些个指标都是正常范围之内。
5: 您用养元锅和松骨体疗机之前检查身体，血脂是高的，是吧？
4: 对对。
5: 血糖也是高的。
4: 对。
5: 血压高不高那个时候？
4: 我血压以前呢167，现在血压。85-140-150之间，
5: 啊，现在比较正常，以前都吃各种药。
4: 对对对，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5: 啊，不吃降压药了。
4: 降糖药还在吃，维持在、啊、正常范围之内。
5: 降糖药的药量没有变。
4: 没有变。
5: 但是血糖呢？你以前血糖高？
4: 7点多。
5: 哦，以前吃降糖药血糖是7点多，现在同样吃降糖药血糖降到4点多了。
4: 对。
5: 啊、看来养元汤、肉皮冻，包括松骨，咱就是组合疗法吧，确实起到作用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啊。
4: 我感觉。
5: 你感觉
4: 精神面貌现在挺好。
5: 啊。我想。
4: 另外我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个、我做那个体疗机。在停了之后吧，胳膊腿儿有点酥酥的，像过电似的。
5: 这是正常现象啊，松骨肌啊。停了那一刹那，你躺着不要动，2-3分钟内马上不动，你会感觉到
4: 停了，
5: 刷刷的，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像练气功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4: 啊。
5: 哎，这就说明了这个松骨摇摆的过程中确实是促进了你的血脉循环了。
4: 啊，
5: 所以我们讲不用吃药也能达到活血通脉的效果，是不是？
4: 啊，
5: 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手上有6条经脉，是不是？听说过经络很神奇吧？12经，是不是？
4: 对。
5: 这回你用咱松骨机，手脚上12条经脉都得到贯通了，是不是？
4: 啊，这是正常现象。
5: 嗯，这就非常好哈。
4: 啊，养元锅也能做那个蒸米饭呢、啊。
5: 完全可以。近一两个月以来、
4: 啊，
5: 有人给我反映的哈，我自己也试了。但这养元锅、
4: 啊，
5: 你发现没？它煮什么东西都煮不糊。
4: 哦、啊。
5: 是不是？这是与一般的锅都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你少放点水，它就成干饭了；多放水就成粥了，是不是？最好是喝糙米。
4: 和一些杂粮在一起吃也行吧。
5: 对呀、啊，豆类，红豆、绿豆、
4: 大麦、燕麦什么的，都行吗？
5: 对，可以呀、
4: 啊，
5: 这个各种米都可以混在一块做。
4: 嗯、
5: 这个降糖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少一点的。
4: 减少吧。
5: 对呀、啊。
4: 我现在吃一天吃那个一个胶囊，那就一个胶囊分2次吃呗。
5: 我看你这一个胶囊，你可以停了观察一个星期看一看。
4: 哦，
5: 是不是、啊？那一个胶囊也没法掰2半吃啊。
4: 对对，
5: 啊、
4: 那个我那个、
5: 啊、
4: 我天天早上吃那些个杂粮，用苦瓜做的粥还、
5: 啊。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降糖粥，是不是、啊？
4: 我对对对，完了没放过饵，没放过饵。
5: 你这得，这该说说，你不能不领情。你从我这学的，你还不说，是吧？啊啊，好吧。这降糖粥的配方不是我提的吗？然后你
4: 对对对，
5: 完了用的
4: 没吃木耳，就吃山药和苦瓜。
5: 那你咱东北木耳很方便，应该加点木耳。我觉得这样你这个一粒胶囊就真的应该能停掉了。但是停掉1周2周啊，你要勤测着血糖，如果血糖一直平稳，那你就放心了，
4: 啊、
5: 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5: 好，但是以后也要定期测血糖啊。
4: 对。
5: 好，松骨鸡坚持用、
4: 哎、
5: 这个松骨鸡叫迈开腿，
4: 松骨鸡我一天
5: 降糖粥肉皮冻是管好嘴，你这个糖尿病对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啊，
4: 一天用3次那个松骨鸡呢。
5: 好
4: 了，
5: 祝贺你啊。
6: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2、每日全谷6箱，多吃半年的种子粮；3、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7: 大家注意，养元三宝啊，养元粥、养元汤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一个方便的锅具，啊，就是这个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石磁慢炖锅，就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 对，因为你长时间熬煮，你不能对付，是不是？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用高岭土烧制的，叫石瓷。高岭土啊，它是一种洁白如面粉一样的土。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呢，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瓷，是锅具内胆的首选。因为这种石瓷啊，它耐酸耐碱耐高温，能经得住常年熬煮，是吧？没有重金属中毒。另外呢，用云母加热，火力匀柔啊，云母的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就跟咱家那灯泡一样，非常省电，不一锅不糊锅，失水极少，就你加多少水，你基本上就能熬出多少粥来，是吧？这种加热方式就达不到糊锅的程度，你就连续熬煮24个小时，你连续熬煮3天3夜，它都不会烧干锅。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把国家专利养元锅拿回家。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栏目组再给大家配送啊，来自全国五大粮食产区，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啊，咱们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就每日全谷种子粮哈，这一箱是30包，咱们一次送给大家6箱，啊，按月发放。那么足够你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另外呢，凡是报名的同志哈，咱们再赠送你《正道修行》这本书。啊，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最后还是那句话啊，主食不改变，你多少钱都白花。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全谷物种子粮开始，从全谷物行动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印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增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香一了吧？
4: 八大箱，
3: 你来到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
4: 账了，
3: 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那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补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这
3: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

0: 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好
1: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行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啊。
2: 对，
1: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了。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0: 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
1: 儿？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3: 别换，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
3: 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 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谜底，
2: 我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你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0: 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嗯
2: 嗯
1: 嗯，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八 十。
0: 这卖八十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欺负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1: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1: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
1: 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
1: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0: 嗯。
1: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0: 啊，
1: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呸！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这就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

0: 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
2: 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
0: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想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 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脉送华夏，
1: 每逢佳节戏蕴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七夕被称为中国情人节，爱情自然是这个节日里最应该被歌颂的主题。今晚我们邀请了众多的梅花奖得主、著名演员担任戏曲推荐官，把自己挚爱的爱情经典剧目分享给大家，以此来向经典致敬，来向创作经典的前辈大师致敬，向这个诗意的中国节致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晚的经典时刻。
2: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韩再芬。

0: 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黄梅戏演员韩再芬。牛郎织女作为古典爱情神话，是七夕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的缘起，也是黄梅戏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晚在这个七夕，让我们重温牛郎织女的悲欢离合，重温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1: 非常感谢韩再芬老师的精彩推荐，谢谢韩老师。
2: 那今天呢，韩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是《牛郎织女》这出戏呀，是和《天仙配》还有《女驸马》并称为黄梅戏三大巅峰经典，可以说艺术成就非常非常高。
0: 对，这三部作品呢，都是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老师的经典之作。他在1963年拍摄的彩色戏曲电影《牛郎织女》里塑造的织女，善良、隐忍，还深情，一字一句呢都是淬炼打磨，一颦一笑都是匠心雕琢。严凤英老师就是这样把传说唱成了经典，把经典唱成了永恒，说得太好了。
1: 所以韩老师，你知道吗？其实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啊，跟我们河北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因为在河北的邢台啊，有一座山叫做天河山，据说呀，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
0: 我听说过，据说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秀美。
2: 韩老师特别希望啊，您在我们的河北多转一转，因为我们河北的爱情传说非常的多，像孟姜女哭长城在河北，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共读的丰隆书院也在我们河北，还有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金娘湖还在我们河北。
0: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有机会一定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来采采风。不都说了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了，再一次感谢韩再芬老师的精彩推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黄梅戏
3: 牛郎织女。
4: 一见倾心两相欢，真情何曾论心烦，银河无情隔爱侣，鹊桥有意助良缘。

0: 中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八七版《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一部《红楼》写尽了人间百态，宝哥哥林妹妹的爱情故事更让人一叹三咏，尤其是两人初相见时的恍若重逢，恰是我们年少时都曾心向往之的怦然心动。从戏曲到荧屏，宝黛之爱永远纯粹真挚，是灵魂契合、心心相印的不识前盟。
1: 您在八七版《红楼梦》当中塑造的贾宝玉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我们也知道您呢跟我们河北啊有着不解之缘。
0: 1986年的夏天，我们来到了正定，《红楼梦》的最后的三个月是在正定度过的，所以每一次到了河北，到了石家庄，到了正定，真的就一种好亲切、好亲切的感觉。我走进《红楼梦》，《红楼梦》在我的心目当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是要归功于粤剧电影《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哎，第一次我到北京试镜头的时候不自信，所以我脑子就脑补徐玉兰老师的贾宝玉，王娟老师的林黛玉，脑补，我就突然想到了一段，在文学剧本里面写宝黛初会，宝玉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作为演员来讲，你怎么表达这个兴冲冲？
1: 对呀，
0: 对不对？我就借鉴了这咱们戏曲的小碎步，哦，像阵风一样，高高兴兴的走进来。《红楼梦》拍的过程当中，给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戏曲帮了我太多的忙。其实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里面吧，有很多的戏曲演员，我是唱川剧的，演袭人的袁枚，黄梅戏演员，演平儿的沈凌是洋剧演员，二奶奶王熙凤、邓婕是川剧演员，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演好一个古装人物，你得有一点戏曲的功底。
2: 我觉得艺术果然都是相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彼此借鉴，所以呢，成就了。

0: 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佳作。
1: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经典致敬，一同走进粤剧《红楼梦》。
2: 仙草垂泪为神瑛，琴云早定木石萌，镜花水月浓笑之，谁懂此梦意难平。

0: 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小龙，我想考考你啊，你知道这一段关于七夕的爱情诗句是写在哪个经典爱情故事当中的吗？
1: 当然知道了，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白居易的千古名篇《长恨歌》，那写的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其中那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无数热恋中男女共同的心愿。
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梦回

0: 花有好戏，唱响中国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 千年
2: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熊明霞。

0: 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京剧演员熊明霞。京剧红娘是京剧花旦行当的一座里程碑，也是荀派艺术的巅峰之作。从这部戏横空出世，红娘才开始和月老齐名，两者一人一神，牵红线搭鹊桥，成为撮合世间姻缘，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媒的代称。红娘是风，爱情是风铃，风不需停留，但有了风的经过，才有了世间爱的铃声。
1: 非常感谢熊老师的推荐啊！我们都知道京剧《红娘》这出戏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久演不衰。
2: 说到红娘，我个人感觉它是荀派最具代表性的一出剧目，可以说荀慧生先生把自己毕生所学都融汇到红娘这出戏上了。
0: 是的，红娘呢是荀派集大成的重头戏，唱念做舞俱全，而且呢这出戏有非常大胆的创新。首先呢是剧作的创新，它脱胎于传统以莺莺和张生为主的西厢记的剧本，以红娘这个小丫鬟为核心的主角，让小人物能够绽放大光彩。
1: 没错，其实这出戏啊，除了在剧本上面哈、有创新之外，也有非常独特的表演方式，几乎每一场戏都可以说是脍炙人口。
0: 荀先生在表演上的创新更是大胆，博采众长。就拿叫张生的棋盘舞来说吧，可以说是这出戏的名场面。这是荀慧生先生的借鉴了舞蹈的双人舞，以京剧的程式来创新改编的身段，载歌载舞。还有我们红娘后面戴的那个蝴蝶结，
2: 对，
0: 就是之前是没有的。荀先生根据当时的时兴，他说我看见街上小姑娘头上都戴蝴蝶结，然后就把这个蝴蝶结恰如其分地用到红娘的身上。到现在为止，这个蝴蝶结就是红娘的标志性的装饰。
2: 正是这种开拓精神，造就了我们荀派的百年风采。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一起走进京剧《红娘》。
3: 才子佳人会西厢，情定一曲凤求凰，丫鬟偏行月老事，人间谁不爱红娘。
4: 会也该来了，这个书呆子他怎么还不来呀？他怎么还不来？
5: 红娘子，
4: 你瞧，这是我，这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
5: 小子到了无忧吧，
4: 陪着老太太说话呢。
5: 带我走哪去
4: 啊？陪老太太说话你都敢进去吗？
5: 这边日火是好啊。
4: 告诉你说啊，刚才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强话？
4: 我说你是狗。
5: 你又来了。
4: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
5: 去
4: 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
5: 哎呀妙啊，
4: 她呀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5: 此计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5: 有，
4: 你要老老实实听

0: 下。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让红娘跪下呀？
0: 我叫你跪，你还敢不跪吗？
1: 叫跪就跪下吧。
0: 红娘，我来问你，这几日你家小姐言语恍惚，神色不安，为了何事呢？
1: 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感情就为这个呀？这也没什么呀，我站着跟您说吧啊！
0: 跪下！
1: 那不跪着呢吗？
0: 我再来问你，每晚陪同小姐到后花园做什么去了？
1: 与老夫人天赋天寿。
0: 好好好。与我天福天寿，
1: 天福天寿。
0: 今日我就打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吴琼。

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黄梅戏演员吴琼。女驸马先在舞台上是唱红了大江南北，1959年改编为电影公映后更是轰动全国，成为黄梅戏家喻户晓的封神之作。它讲的是一个古代少女叛逆的故事，女主角冯素贞也成了为爱抗争改写命运的女

0: 岁，我们去香港演出，女驸马当时是特别的轰动。媒体就在说，哎呀，这五个同学都是那么靓丽，就把黄梅戏五朵金花的这个名号送给了我们，现在也就被大家给叫开了。
1: 而且女驸马这出戏啊，真的可以说是经久不衰，一唱就是近70年，说它是戏曲舞台上的常青顶流，不为过吧？
0: 不为过。1959年咱们电影上映以后，瞬间风靡全国，据说哈，当时有很多的老百姓都抱着被子排队去买票看这出戏。据估算呢，累计放映有12万场，而且呢有1.2亿人次观看。
2: 哇，1.2亿人次观看，
0: 对，
2: 这个数据其实在当年啊不得了啊。
0: 那可不是嘛。83年之后，我们的女驸马武登央视春晚的舞台啊，更是红遍全国。
1: 尤其是今年，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场面太大了。
0: 对，
1: 1000人身着状元袍同台演唱女驸马，当时您是领唱，
0: 没错，
1: 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我觉得这就足以证明我们这出戏有多么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多么受老百姓的喜欢。
0: 没错，现在的网络时代，年轻人都各类的翻唱啊，而且二创刷屏网络，把女驸马直接推成了爆款戏曲 BGM。
2: 所以我们都说啊，老戏不老，经典常青，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好的样子。再一次感谢吴琼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黄梅戏
3: 女驸马。
4: 冒名及第状元郎，谁晓驸马是红妆，单臂陈情脱险境，佳偶天成喜成双。

同志，事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

0: 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花
11: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
4: 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
4: 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

0: 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

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

0: 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1: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
1: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3: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3: 哎，好孩子。
0: 妈。
1: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3: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3: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7: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身穿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

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看呀妙哇，是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岸边将他暴打一顿。

扯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江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咱想不起来了。

哎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国的相。

我父王你何来也

哦，是是是是是是。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0: 有的鱼卖得俏，不能单凭外表，
11: 所以它叫红鳟鲤。这条是是彩虹来的，这个是它的特色。然后呢，表皮是乌黑发亮的，还不用去鱼鳞。
10: 有的鱼外表很重要，越大越值钱。
12: 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认为这条一条锦鲤的话，你可能养个3年5年，已经老龄化了，可能就要被淘汰掉。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一条鱼可以长到这么大年龄。
13: 跟别人吹牛的时候也是比较自豪啊，见过28岁的鱼。
10: 从无到有，外行变内行，互帮互学，成就一个大产业。你会养，我会卖，你追我赶，共同擦亮特色品牌。
9: 本期致富故事会讲述的主人公们都是养鱼的，但是不走寻常路，价格也令人意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有人养着一种食用鱼，一斤能够卖到60元；而在山东省的高唐县，有人养着一种观赏鱼，最贵的一条可以卖到几万元。他们究竟养的是什么鱼这么值钱，能不能卖得掉呢？
10: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
14: 来，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啊，去看鱼。
10: 这一天，张香兰的基地来了一批游客，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她养的一种鱼。
15: 这鱼可以吗？
14: 你看这条鱼大概有8斤重，然后今天中午呢，我们就去农家乐啊吃刺身。
10: 他手里拿的这条大约8斤重、外表非常漂亮的鱼，就是他养殖的红鳟鱼。
14: 你看，跟小朋友一样高，这条鱼往下摆一点，放到
16: 看一下有多高，
14: 有多高啊！
10: 红鳟鱼原产于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主要生活在低温淡水中，体型匀称。因为在它身体的侧面各有一条清晰的彩虹样的纹路，一直延伸到尾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红鳟鱼。
11: 就这一段是？
14: 对对对，所以它叫红鳟鱼，这条是彩虹来的，这个是它的特色。然后呢，表皮是乌黑发亮的，还不用去鱼鳞。
10: 红鳟鱼属于冷水鱼，国内大多在北方养殖，而广西养殖红鳟鱼的屈指可数。张香兰铁了心要养殖红鳟鱼。
11: 这个是有调研过，因为这个价格目前来说应该是所有的就是淡水鱼是算是价格比较高的，它可创造出来的那个产值也会比较高。平常来说四家鱼就是类似于你们认识的草鱼啊，它那种价格应该是在一公斤可能就在10块8块这样，10斤的鱼呢肯定就要60斤，所以差距还是比较大，因为利润会比较高一点。
10: 龙胜各族自治县有着著名的龙脊梯田景区，生态环境良好，植被丰富，平均海拔高度900米，年平均水温15摄氏度，最高水温不超过25摄氏度，具备养殖冷水鱼类的天然条件。他投资300多万元，利用当地的地理优势，修建了100亩规范化的养鱼池，并从丹麦以每颗2元钱的价格进口了50万颗3倍体红鳟鱼鱼卵进行培育养殖。为了应对当地的洪水，他改建蓄水池，修建防洪堤坝，改善了鱼池的水循环体系。
14: 从这边留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个坝，就水坝给它拦起来，拦起来以后呢，就过滤。你看那个绿色那个网啊，是过滤，把它留在我们那个水沟，我们的小水池。
10: 由于红鳟鱼前期生长速度慢，最开始的几年长势不明显，这个阶段整个渔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但他并不着急。当时国内养殖红鳟鱼的地方很多都是依托旅游区带动销售，龙脊梯田景区靠近广东湖南，来玩的游客很多喜欢吃生鱼片，红鳟鱼长到3斤左右就可以做鱼生了。随着养殖的红鳟鱼每条能达到3斤，已经可以出塘销售了，每斤可以卖到60元。
17: 我们就去渔场看了一下嘛，感觉也蛮好，就想来尝一下这个鱼的味道，因为也没试过，刚好在旁边有一家店嘛，就想进来试一下这种味道。
15: 吃到嘴巴里面反正蛮香甜香甜的感觉。
10: 由于红鳟鱼是冷水性鱼类，水温过高就会影响到红鳟鱼的生长，他们想到了给鱼池加盖遮阳网保持水温。随着红鳟鱼日渐长大，对于养殖密度有了要求，它便不断进行分池，还要通过管道对每个鱼池进行输氧。
14: 这个鱼呢，它就喜欢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它就密度就会超了，也许它可能全部赶到自己来那边都是空的，那我把它分开出来，就像人一样的一密集就要分家，所以我就给它分成大概是一个鱼池养3000斤左右。
10: 记者在拍摄期间还观察到，在他的手里一直拿着一个仪器，他告诉记者，这个仪器对于渔场有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个仪器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11: 没关系，放进去。
14: 对对，别放进去。 温度水温是20.06，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不能喂食了。
10: 原来，为了防止出现问题，养殖基地的人都会定时的测水温以及水的含氧量，随时监控红鳟鱼的生长环境，保证不出意外。
14: 如果高出20度，基本上停止喂养，然后一天大概2-3次，然后低于20度以下，我们才开始喂食。17度以下，可能我们喂食会加量，然后。超过18度、19度，喂食可能又会降低。
10: 养殖场还会吸引游客到基地游玩，让游客现场观看自己的红鳟鱼的养殖环境，让游客游玩的同时还能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红鳟鱼。一开始，游客对于红鳟鱼还不是很了解，他便会从自己的鱼池里捞出红鳟鱼，现场切成生鱼片，让游客品尝。
18: 两个塞边之后，它还会有点回味，有点甘甜的味道，因为它毕竟是在这个大山里面养的嘛，用的是净化过的山泉水，所以我觉得这个肉是比较好，比较 Q 弹。
19: 秋弹，嫩，甜，好香。
10: 由于很多消费者对于红鳟鱼跟三文鱼的区别不太了解。现场，张香兰他们也给记者展示了怎样去分辨红鳟鱼跟三文鱼。
14: 这个呢，这一块是我养的原生态红鳟鱼，这一块是我去市场买回来，就是今天早上对比一下，肉比较软。那我们的红鳟鱼呢，就是摸下去肉是比较有弹性，比较紧致的。这是颜色，我们的红鳟鱼的颜色就是偏红一点。然后呢，三文鱼的颜色就是偏淡一点，这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脂肪线，你看它这个脂肪线是这样子的，对吧？同样的一个纹路，我们的脂肪线是这样细小的。
10: 紧接着，他们将红鳟鱼加工成水饺，每斤卖到40元。进入商超后，通过开展试吃活动，慢慢得到了消费者认可，打开了销路。
20: 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也比较这个原材料比较原生态，吃的也比较放心，所以就经常来超市逛的话，都会去重复的去购买。
10: 红鳟鱼这种在当地不常见的冷水鱼，在广西扎根安家，消费者可以就地品尝到这个美食新品种，也吸引更多的村民跟着学习养殖红鳟鱼。
9: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在山东省高唐县，养殖户也养殖着一种冷水鱼，因为这种鱼，高唐县在业界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致富故事会继续讲述。
10: 记者刚到这家水产养殖场，养殖场的主人杨福贵就要带记者去观赏他珍藏多年的一件宝贝。
12: 我的棚子小，但是里边全是我的宝贝。
21: 这个里边，
12: 我可以带你们看看。
21: 行，
12: 有兴趣没有？
21: 有。
12: 好，那好，那太好
21: 了。全是宝贝。
12: 如果你对我这棚有兴趣了，我就非常兴奋，因为我的根在这里边，看没有？把这些。
21: 有好大呀，这鱼。
12: 它体型大，更可贵的是年龄大。我这里有一条我最根本的我的宝贝。
21: 年龄大，
12: 今年28岁了。
10: 他家里养的正是锦鲤，28岁的锦鲤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12: 28岁了，还能有这样的体态，这很难得的。虽然说你看有一些斑了，也出了一些黑斑，但是他这个血统的力量很强大，就是没有他就没有我渔场的今天，甚至是我的体系里边这些渔场都是得益于他。
10: 锦鲤的寿命可以达到70年，可在现实中10多岁的锦鲤并不常见，更不用说这条28岁的锦鲤了。
12: 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认为这条一条锦鲤的话，你可能养个3年5年已经老龄化了，可能就要被淘汰掉。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一条鱼可以长到这么大年龄。
13: 跟别人吹牛的时候也是比较自豪啊，见过28岁的鱼。
10: 这条鱼在这个养殖场里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为它，养殖场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鱼子鱼孙，一年创造1000多万的销售额。也是因为杨福贵的带动，高唐的锦鲤年产值达到8亿多元。锦鲤以艳丽的色彩和千变万化的花纹被誉为观赏鱼之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锦鲤的人越来越多，在鱼缸里或者院子里的池塘养几条锦鲤成了一种时尚。要知道，20年前高唐县当地人还只知道黄河鲤鱼，没有几个人认识锦鲤。高唐县境内水资源丰富，作为黄河故道，离现在的黄河只有40多公里。黄河鲤鱼是这里的特产。既然养殖黄河鲤鱼不太难，那么养殖与之外形相近的锦鲤应该不成问题。他到济南请教专家后，更加坚定了信心。
1: 长江的平均气温啊，大概在14.2度左右，这时的水温呢，保持在5到30度，这个温度呢，就是锦鲤的最佳生长温度。它这个水源呢，这水质也比较好，是这个微碱性水，比较利于锦鲤的生长、发育、繁殖。
10: 他从外地购买了10多条锦鲤种鱼，开始了自己扩繁。现在那条28岁的锦鲤就是那时候引进的。随着锦鲤鱼苗的不断孵化，养殖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养殖面积达到150亩。但他忙于扩大规模，疏于管理，造成水质恶化、缺氧，锦鲤大批死亡。这让他意识到，都是盲目扩繁惹的祸。从那以后，他压减规模，将原来的150亩养殖面积缩减到30多亩。
2: 以前我也是在走弯路嘛，那我这么多年下来，经验告诉我该怎么走，那我肯定要追求品质，因为养锦鲤对我来说不仅是养家糊口，更重要的一部分哈，它是我终身的兴趣。
10: 不再简单的追求数量，而是把精力放在优秀锦鲤的培育上。他坚信，一条上好的锦鲤胜过无数的普通鱼。
2: 喂饲料是一个技巧，就是鱼在水里边它是运动的，它在运动的过程中追逐饲料，它游的方向啊，游的上啊下呀，对它体型都是有影响的，这就是秘密。
10: 随着养殖场里养出好锦鲤，卖出了不菲的价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锦鲤。杨福贵在高唐本地出了名，在全国行业内的名声也越来越大。面对一些锦鲤爱好者上门求教，他也是来者不拒。
12: 他只要会的、能教的、你能够学得到的，这没什么问题，也不会说有什么藏私哈。所有锦鲤类的东西他都会教给你。
22: 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一开始接触不会的时候啊，他都会非常贴心的去教给你，他希望你能把这个进入到这个行业，你在这个行业能够做好。
10: 与杨富贵养锦鲤不同，贾清河最大的本事就是繁殖锦鲤。他当初与锦鲤结缘正是发生在杨富贵的养殖场。
23: 在那个杨富贵呢大哥那儿见的第一次见锦鲤啊，见锦鲤到后来又去南方跟我一考察，哎，这个锦鲤还真是个让人赏心悦目。
10: 他深知鱼种的重要性，他不断投入重金购买高品质种鱼提纯复壮。刚开始产出的鱼苗数量并不理想，经过观察，他发现问题的根源。原来每一个产卵孵化池里，它一般是按照一条母鱼跟两条公鱼配对繁殖，造成鱼苗产量不高。为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了一个简单高效的办法。
23: 这六条鱼呢，两条母鱼，4条公鱼。但是我们真正的产的时候，还得要再选择一下，就是干我们人工助产的时候。有可能我只用那条最好的公鱼，在我们业界呢，其他的公鱼啊，俗称公兵，也就是说要用的这条公鱼不能叫它太累，其他的公鱼也要帮着追这条母鱼。
10: 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眼前看到的这一个跟像松枝一样的孵化草，就是他每年孵化鱼苗时必须要准备的。这一只孵化草上的鱼卵量可是非常惊人。
23: 你看，徐总，这一条毛圈上

0: 这些卵就能出上万条锦鲤。那这一条往上去？对，上万条。对。
1: 那这一池能够逮多少？
0: 这条池这一池最至少得七八十万。提高出苗率只是过好锦鲤繁殖观的第一步，随着锦鲤不断长大，一池锦鲤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市场上同一品种的锦鲤随着生长，锦鲤的体型越大，质地越好，越值钱。
2: 富贵的苗的话，一池的鱼最多的时候能卖到多少？
3: 一池的鱼啊，这个不好说。你看，我们从选鱼一选的时候，块钱一尾也卖。二选的时候5块钱一尾也卖。到了三选，从20到100、300都有。再一个就是上千的了，1000以后的再选就有上万的了。上万的再有，当中有个几条都上十几万的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在这个种苗场也有一条宝贝锦鲤，虽然没有杨富贵的28岁的锦鲤年龄大，但它的卖价却足以让人惊讶。
3: 两个等起来啊，慢点儿，没有，谁要啊？哎呦，才4岁。
4: 是这个黑还是很黑的，
3: 对，这墨特别巨，你看，特别亮，你看和镜子一样，特别亮，是吧？你看特别巨块。
1: 锦鲤作为观赏鱼，有时候一条精品鱼的估值会根据鱼的品相，可以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有了稳定的优良种苗后，他为了吸引大家都来养殖锦鲤，壮大高唐县养殖锦鲤的队伍，他做了一个决定。向部分农户免费提供种苗。孟庆奇原本在外地打工，2019年回到家乡，想养锦鲤，但心里没有底。贾清河知道后，免费把种苗送到他手里。
5: 第一年就是对我帮助非常大，这个我资金方面吧也没多少钱，然后贾总就免费送了我50万尾的鱼苗。
1: 如今孟庆奇不仅自己养锦鲤赚了钱，还把自己的表哥也拉入到养殖队伍中来。种苗场同样免费提供了种苗，
6: 对我帮助和扶持挺大的。你包括这个技术指导啊，还有苗的放养啊，免费的都是免费的吧，反正扶持挺好的。
5: 从养锦鲤这3年来看啊，平均下来这一年的话差不多有20万吧，多收入了10几万块钱。
1: 现在像孟庆奇这样受到帮扶的养殖户有100多户。如今两种场有昭和、三色、丹顶等10多个品类的锦鲤，优质种鱼2000多条。品种的多样化，生产的规模化，让贾清河的名声越传越远。他的两种厂成了山东省首家锦鲤省级两种厂，年产优质锦鲤商品鱼20万尾，锦鲤两种育苗能力达到1亿尾，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效益是无声的广告，锦鲤养殖像磁铁一样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经营锦鲤的队伍中来，其中就包括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眼前这个拿着手机做直播的年轻人叫郭萌萌，他在网上直播卖锦鲤。
7: 看好这条鱼的骨架，你看它的骨架很漂亮。
1: 别看他现在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说起锦鲤来头头是道，可在最开始对于锦鲤他也是个门外汉，对于品种都分不太清楚。
7: 以前吧看这些鱼就感觉都挺漂亮的，就然后现在吧就是能分辨出哪里是它的优点呀，它有什么缺点这样的。如果打比赛的鱼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完美的了。
1: 短短3个月，他在网上卖出了100多万元的锦鲤。随着同行越来越多地加入到锦鲤直播的行列，他的销量很快出现滑坡，只好改变策略。直播前先挑出几条精品鱼用来增加流量，他后来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鱼池边上。
7: 直播的话讲究这个人货场嘛，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鱼货场，鱼其实也就是货了。然后在棚里面的话更能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就是鱼场直销。

0: 我们的渔场的实力啊，我们有什么样的鱼啊，更方便一些给大家展示。
1: 如今他不仅一眼就可以看出一条锦鲤的好坏，也越来越喜欢上了锦鲤。现场他还展示了一个他在销售锦鲤过程学会的小窍门，分辨锦鲤公母。
0: 其实这个鱼吧，它是可以分公母的，对，这种的话就是母鱼，就是这两条吧，这两条，你看着体型就是比较胖一点，比较宽一些，然后跟这个公鱼一比的话，虽然这个也很壮，但是说它体型一比的话，这个一眼这两条我一看，哦，它就是母鱼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分公母分好几种嘛，摸的话这条就是公鱼，它的身上就我用手一摸，它就有点拉手，然后它的手鳍也是比较涩的，就是也是有点拉手，包括它的腮盖，这就是个公鱼。然后咱母鱼的话摸一下的话，就是摸哪都是丝滑的，然后再就是看它的肚子嘛，看它这个地方，然后一般对，一般凸起的就是母鱼的几率比较大。
1: 如今电商线上销售成了高唐县锦鲤产业的亮点之一，像郭萌萌这样从事直播带货电商销售的年轻人将近200人，为高唐锦鲤的销售寻找到一条便捷高效的销售途径。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对锦鲤养殖进行重点扶持，使锦鲤成了高唐县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
2: 人一步的智慧，加上不向困难低头的勇气，是获得高额收益的前提。山东高唐县的锦鲤养殖户们几十年如一日，紧紧围绕着锦鲤养殖做精做专，扩大了在业界的影响力。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的养殖户们围绕红鳟鱼养殖，因地制宜做大做强了这一特色产业。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启示，那就是靠着专业化的道路闯市场，品质化的经营树品牌，才能在市场上斩获一席之地。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回来了，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太尉高俅听说80万禁军教头王进他跑了，哎呀，把高俅气坏了呀！怎么呢？我还没给你小鞋穿呢，刚刚给你一个下马威，你小子就给我溜了呀！嘿，王进呐，你比我还滑呀你啊！哎呦，这人没有报不成啊，这人心里就难受啊！给我全国通缉，哎，说你通缉什么呀？人家辞职不干了，只不过不辞而别而已。人家有什么罪过呀？那也不行，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呀。先把他给我抓回来，抓回来就有罪了啊！抓回来就有罪了，那可不是吗？抓回来就能给你定个莫须有啊。那上哪抓去？那也得有时间呢。王进王教头母子二人早就离开东京跑远了呀，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日夜兼程往前跑啊！怎么呢？就怕这高俅报复，就怕高俅派兵捉拿呀！跑得越远越好吧。就这么着，一口气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呀，都没有喘息呀。天一亮就赶紧走，晚晚的住宿。这路上吃这个苦头就甭说了，王进还好说呀，把这老太太折腾苦喽，这么多年。

老太太那在家里养尊处优惯了，你想想，老头子是教头，王进也是教头，说比上不足，不是多大的官，但是比下绰绰有余呀、啊，小康生活不成问题呀、啊，也算是个比较富裕之家吧。在京都有家有院，吃喝不愁，哪出个远门啊？这一下子一个月，一路颠簸劳累，你想想老太太那身子骨能受得了吗？单说这么一天，天色将晚了，王进挑着担儿跟在老娘马后，一看太阳快落下去了，又往身后看看，一路风尘呐、啊，哎，口打哀声啊，母亲呐、啊，天可怜见呐、啊，嘿嘿，好容易呀、啊。你我母子脱了这天罗地网之灾呀，母亲啊，此处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就是想拿也拿咱们不着了。是啊是啊，哎呀，这一路上啊担惊受怕，可算辛苦坏了呀。你看又天色将晚，赶紧的找一个宿头吧，哎，找一找，结果呢又往前走了好几里，天都大黑了，也没见有店房，也没见有人家呀。哎呦，这错过宿头了呀。母子二人呢心中不免着急呀。你说让我老娘就在外面露宿，这身子骨受不了啊。再往前走吧，咬着牙又往前走了好几里。按现在钟表来说呀，走到了晚上九点多钟，都二更天了，那在古代那真的都是深夜了，也没有见一处村方，到哪投宿啊？哎呀，母子二人呢着急坏了呀。正在着急着呢，哎，老太太在马上啊，她看得远呢。你别看老夫人年纪大了，但是呢眼神还挺好。哎呀，进儿啊，你看远处好像有一道灯光啊。哦，王进赶紧的挑凉棚，跳着脚往远处观瞧，果然呢发现远远的林子里头闪出一道灯光来呀。哎呀，王进一拍大腿呀，太好了，终于有了投宿的地方啊。你看，你我快走两步，赶紧到那里呀、啊，借宿一宿，明日再行啊！好，快走快走！两人呢，顺着路转过这个林子，哎呦，这边豁然开朗啊！从那头啊看不清楚，等转过林子，前面黑乎乎的，一所大庄院呢。这一周都是土墙啊，人家有庄墙啊，一看这就不是普通的小村庄啊。有庄墙的证明这里有大户人家，而且证明这个庄啊人口众多呀。为什么安庄墙啊？就怕有偷盗的，有那抢匪，有庄墙这么一围，那就像一座小城池似的。再看墙外头种着二三百株大柳树啊，那灯光啊就是由打庄里头闪出来的。你想一般的小村庄到了九点来钟，别说过去了，就现在山村里头到晚上九点以后，那渐渐的也没大灯火了，人都睡得早啊。这里有灯火，那可见呢是里头有那大户人家，人家门口挂着气死风灯啊，一晚上通宵达旦都在那挂着，定经时分挂上去，五更天天亮把它吹灭。大户人家有油，哎，撞面子，所以挂两盏气死风灯啊。王进一看心中高兴啊，赶紧带着老娘进到这个大庄里头，就找到了挂气死风灯的那个大宅院门口啊。一瞅就是大户人家，你借宿嘛，别上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去，那是时不可解了才找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大户人家借宿人家家，那比较方便。一个人家大户人家房子也多，空余的房子太多了随便住，另外一个人家有的是粮食，
不在乎来个客人。

恩呐，多一口少一口的，一般穷苦老百姓自己还吃不着呢，你说敲人家的门，这多有不方便。所以呢，找这大户人家，冲着气死风灯来到这庄门前呢，一看朱红大门两边一对小石狮子，再往两边呢有那拴马的桩子。朱红大门上面有两个焦徒衔着大环子呀，赶紧王进走上台阶，来到这门前，伸手是叩打焦徒所衔铜环呐。啊，梆梆梆梆梆梆，一叫门呐，也敲了约么得有半分钟的时间吧，天实在太晚了。就听里面呢有人说话了：“谁呀？谁呀？”紧接着有脚步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王进一听有人了，赶紧的把担子放下。这时候啊，里面咕噜咕噜门栓一响，嘎吱，大门打开了。什么人呢？由打里头探出一个庄客模样的人，往外瞅了瞅王进，又瞅了瞅那牲口上的老太太。这，你们什么人呢？找谁呀？哦，王进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呀。在下是行路的客人，多有打扰啊。哦，客人呢？来俺庄上有什么事儿啊？哦，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贪了一些路程啊，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你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就咱们这一座大村落呀。所以呢，芋头贵庄借宿一宿，明日早行啊。您放心，我们不白住啊。一粒拜纳房金，就是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万望周全方便呢。哦哦哦，是这么回事啊。庄客打量打量王进，一看王进的方面大脸，浓眉大眼，一看是个实在人，不像是个奸邪之人呢。另外呢，人家这里是个大庄啊，也不怕奸邪之人，遇到这些过路投宿的客人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都习惯了。好吧，您呢在这里先等一等，带我去问问我家庄主老太公啊，如果我家庄主点头应允，到那个时候你们再在我们这住下，暂歇不妨，好不好？哎呦，多谢大哥，请大哥多多方便。行了，先在这等着啊。庄客一转身进去了，门都没关呢。时间不大，庄客又出来了。这位客官，庄主老太公叫你们两个进来啊，随我进来吧，同意你们在此歇宿了。哎呀，多谢多谢。王进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老娘请下马。王进一边挑着担，一边牵着马，跟随庄客带着老娘来到庄内呀。一看呢，进了庄门，这边还有一个大片的打麦场啊，在人家的家里头就有打麦场。这打麦场夯得结结实实的，这上面呢不光是有石滚子、石碾子，还有石锁，甚至呢还有兵器架子。王进习武之人呢，对这些东西颇为敏感。一看啊，看来呀，人家这庄上啊有人习武。可能农忙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作为打麦场，农闲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练武场了。牵着马，担着担，往里走。到了二道门的时候，两旁也有大柳树，把马就拴到柳树之上，放下担子，母子二人跟随那位庄客进了二道门。进了二道门是个天井当院，抬头一看，一座草堂啊，就人家的待客大厅吧。庄客带着王进进到草堂来，感情啊，本宅的主人还没睡觉呢，可能正准备睡，还没等睡呢，庄客过来禀报说有客人要投宿。这位太公啊非常的好客呀，在此等候啊。一见有人进来了，这太公是起身相迎啊。庄客赶紧给介绍：“客官，这位就是我们家老太公啊，石老太公。”哦，王进抬眼一看，哎呦，

你们呢是行路之人，辛苦风霜，一路颠簸呀。哎，快，快坐一坐，请坐，请坐，请坐，不要拘束。王进一看，这石老太公为人豪爽啊，非常的好客，心里啊也非常高兴，也不那么拘束了。王进母子二人都见过史太公，然后坐到客席上了。史太公就问呐，敢问客人从何而来呀？为什么这么晚到我庄上啊？王进呢，有一套骗人的瞎话，这一路之上不敢说自己叫王进呢，那还了得呀？知道这高太尉肯定会天下进拿，早就改了化名了。一路之上就是这套词啊，只要人家问啊，小人姓张啊，原是京师之人呐、因为啊做买卖折了本钱，在京城无法生活了，没办法，这才带着我的老娘啊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呐。不想今天晚上贪了路程，错过了宿点，所以呢想投贵庄借宿一宿，明早就走，房金一例拜纳，该多少钱算多少钱。史太公笑了，哎呀，无妨无妨啊，如今天下哪个人顶着个房屋走啊，人人都有不方便的时候啊，走到我这庄上了，能够投到我家，这也算咱们的缘分不是啊？我这里空房子多的是啊，住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好好睡一觉，休息好了，明天上路，不用提什么房钱。我要挣这几个房钱呢，我就在这里开个客栈了。每年来我这借宿的人多了去了，我不指着这个吃啊。客人呐，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好好住着。你们母子既然到这个时候没找到地方住，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啊，要是王进呢，倒也罢了，这还有老娘呢，不能让老娘饿着呀。啊，是，现在我母子还未进晚餐呢，还想借太公厨房一用，灶火一用，我们呢稍微的做点饭食，填饱肚子也就是了。哈哈。你们呢先到房间住下，你呀赶紧的到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一些饭菜，有呢就端过来，没有呢赶紧的烧火做饭。哎呦，多谢老庄主。这个王进还觉得怎么剩下的饭菜呀，这有点不是待客之道吧，但是不好说呀，能有剩饭吃就不错了。结果人家这位庄客到厨房转一圈回来，就拖出了一个桶盘啊，上面四样菜蔬，一盘牛肉，啪啪啪往桌上一放，马上转身又烫了壶酒，又给史进倒了酒了，说哪来桌子呀，这边庄客一走，这边又有其他庄客就已经把桌子呀给抬过来了。史太公用手一指，看来呀还有一些剩饭剩菜呀，还望张老弟不要嫌弃呀，凑合吃吧，好不好？剩菜呀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这王进一看，这还不是好东西呢，自己刚才呀有点小人之心了，以为真的是残羹剩菜，人家剩下来的呢，现在一看不是，是人家呢根本就没动的那种剩菜，那是好菜呀，在人家厨房里存着呢，一直在锅里焖着呢，看那意思呀，人家这家史庄主非常好客呀，这锅里头始终腾着饭菜呢，来客人马上就能端上来，所谓的剩菜人家客气的话呀，村落当中也没什么相待的，休得见怪呀。哎呀，王进起身拜谢呀，史太公啊，小人母子二人无故相扰，此恩难报啊。哎，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快，哎，快快饮几杯酒暖暖身子。史太公啊非常好客，劝了王进几杯酒。

0: 这时啊，又有庄客由打厨房端出饭来，母子二人真饿了，在这里饱餐一顿呢。石老太公啊，一个劲的劝，哎，多吃点，多吃点，别剩，别剩，哎，剩下呀，哎，我也不好处置，多吃最好全吃掉，特别好客呀。母子二人把这五个菜，这么多饭全给吃了。当然王进呢，吃的多呀，那正在当年呢，壮汉呢，把饭菜全吃完了，拱手道谢，好好好，来啊，把残席碗碟撤下。有庄客过来把这桌上东西拾到起来了，史太公这才起身呐，张老弟呀，随我到客房里安歇呀。啊，老太公啊，小人母亲还骑着牲口呢，还得寄养在老太公庄上，烦劳老太公能够赐予一些草料应付应付这个畜生啊。哎呀，这就不用说了，我家骡马成群呐，那后槽里有的是草料啊。一会儿啊，我吩咐庄客把你们的牲口牵到后槽，跟他们一起养不就完了吗？保准保草保料啊，多谢多谢。王进一看人家这里真舒服，赶紧挑着担随着老太公来到客房之内。这时啊，庄客过来把灯火给点上，又有庄客提来热水，是让母子二人净面洗脚的。安置好了，史太公一看，天也不早了，两位赶紧休息吧，我呢就到我后宅去休息了。哎呀，多谢史老太公，多谢老太公。王进母子连连称谢，老太公转身离开王进这个屋子，庄客没走啊，怎么呢？等着王进母子把脸把脚都洗好了，人家端起洗脚水，拿起那汤桶，人家这才转身出去，把门掩上了。两位早点休息吧，多谢这位大哥，多谢多谢。王进一看，你看人家，哎，什么样的主人，什么样的庄客呀，待人怎么那么温暖呢？哎呀，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呀。就这么着，母子二人两张床啊，上床收拾歇息了。简短接说一夜无话，等到第二天天光渐亮了。这史太公啊，每天早上起得很早，老年人嘛觉少，早早的天不亮就起来了，先在自己院里头啊转悠转悠，稍微的活动活动筋骨。老头啊也会健身操啊，在那里转转脖子，微微腰，按按腿，总之啊，把这早餐前的一系列运动做完了。这老头往王进这个院里听了听，好像没太大动静。史太公心说话，这个张老客昨天说的好啊，今天一早就走啊，我还专门的嘱咐厨房给他们做早点呢，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呀？看看天，太阳都已经升起来了，可能昨天呢太累了，再等会儿吧。老头呢回到自己屋里，有庄客给老头端过来早点，老头吃完了又出来，还是不见动静。哎，这史太公就有些生疑了，出什么事了吗？背着手来到客房前，到这里就听到客房里头啊有人呻吟呢。啊，哎呦，老头一听啊，是王进的母亲的声音。史太公这么一听，哎呦，不好，怎么呢？这老太太难道病了不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
10: 不是被骗？
8: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3: 有我，
8: 有我，
14: 有我们。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22: 这位德高望，
2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
23: 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

0: 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新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

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孩子放假在家，孩子和家长相处的时间会延长。事实上呢，陪伴不能只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提高陪伴的质量。那么到底如何做到有效的陪伴，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精神疾病合并代谢障碍治疗中心主任韩笑乐所讲到的家长高质量陪伴孩子的几个构成要点。
13: 韩主任，还有哪几点能说明咱们的高质量陪伴做到了？孩子在某些方面发展的确实很好，这个怎么识别？您再能提供几点，让我们的家长更好的来检视一下，我陪伴的到底是不是高质量？
14: 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高质量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就是那个家长就要用脑，要用心，因为教育其实不是说天生就会的。那么好的教育的话，确实是能够让孩子有很多就是他自我成长，就是独立思考的机会。而就是说如果家长他用脑用心，而不是疲于应付，就是说你看现在放假了，我不得不长时间跟你在一起，或者是现在

0: 这个处出于这个疫情期间我隔离了，我没办法没法去上班，那他仅仅是从这个时间上空间上在一起，并没有说是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如果家长能够用脑用心，比如说他去思考，就是孩子关心什么，从孩子角度去理解他想什么，而不是家长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灌输给他。因为往往是咱们说这个家长他自己他的那个三观已经都定型了，他比如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念书，他已经吃亏了，那么他不希望孩子重蹈他的那个覆辙，然后他就跟孩子紧着强调你得好好读书，那他这种唠叨这种命令，那往往孩子比较逆反，他接受不了，他把学习当成负担了。所以怎么能让孩子主动的学习，其实他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间是要用脑去用心的，就是比如说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然后让孩子掌握学习的方法，而不是说死读书，或者是就是你逼着他去参加就那些很多的课外班。孩子就是经常我经常会面对就出了一些问题的孩子，他们跟我说我不敢那个反抗爸爸妈妈，我不去上那个兴趣班，没办法我就去了以后我就像个木头人一样在那个课堂里坐着，那个老师提问我也不回答。我说那爸爸妈妈给你交那么多那个学费不就打水漂了吗？那孩子就说那是他们愿意，他们自己买个教训。所以如果孩子直接去跟家长沟通，他不愿意学这个，他愿意学那个，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再去听课参加兴趣班也好，其实效果会更好。就是说家长要用心用脑，这个陪伴才是高质量的。第二个是什么呀？就是要平等和尊重。因为我觉得家长他毕竟是非常强势的，孩子是在家里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所以家长这作风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你做什么，我让你几点钟起床你就几点钟起床。那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平等，而且也不尊重孩子的话，孩子会觉得这种陪伴是很遭罪的，他巴不得你大人赶紧出去，就是别在家里头。所以就说这个平等和尊重，那我觉得也是高质量陪伴所必须的。
1: 就是不能颐指气使趾高气扬，我是家长你是孩子，我凌驾于你之上，我给你指导，我给你控制，
0: 对，
1: 你得听我的，这是就是绝对不是您刚才说到的平等尊重，完全是权势压迫，还有这个权威哈，这个服从全是这个。
0: 因为咱们家长啊，实际上很多家长道理都知道，但是到关键时刻的话，他就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我吃了那么多教训，我不想让你走弯路，我就直接给你指一个明道。其实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让孩子去自己去领悟，哎，他反倒记得更深刻，而且就是说，他自个儿去领悟的东西，他会更主动的去坚持，他不会说。你家长让我去做，我就觉得很被动，我不愿意，我硬着头皮去做，那他就是完全把这个东西当负担了，他不会当享受。
1: 哦，那很简单一点，就是家长您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清楚。咱们虽然是家长养育者，但是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守望和陪伴和支持，而不是就是掌控，是吧？代替，
0: 没错，
1: 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要不得的，绝对是没有平等和尊重可言的。那对孩子到头来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孩子对自己的逃避反抗，到了青春期呢就出现各种叛逆。其实这种叛逆往往是家长的这种高压下产生的一个词儿。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叛逆，叛逆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哈，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构成要点我们刚才说了，高质量陪伴呢除了用脑用心之外，再就是平等尊重。那说到这两点如果都做到了，是不是就算高质量陪伴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构成的要点？
0: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那我觉得现在咱们家长普遍有那种起跑线焦虑，就是老是想给孩子就是给他更好的教育，别让他输在起跑线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这种陪伴就变成逼不得已的了，还是说给孩子施加的更多，把孩子给他自己的那个能动性给他压抑了，或者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得以那个施展。 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有天赋的，只不过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那么咱们的起跑线焦虑往往就是按照现有的社会规则去走，然后强加给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像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那个成长的经历都能够非常有说服力，就是做他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能把家长的这种起跑线焦虑传递给孩子。
1: 哦，起跑线焦虑，这个就是用我们经常说微信圈里传的鸡汤，叫做静待花开。往往呢，家长等不及，其实这个就想着让这花早点绽放哈，这是所有的家长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带来了这个种种的焦虑。孩子在这样的焦虑的传递中，如果陪伴的时候你表现出来了，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表现呢？
0: 这个一个是拔苗助长，就是他其实每个那个不论是人还是动植物，其实他的那个成长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你拔苗助长的话，实际上就毁了这个孩子。就像咱们跳高，你一下给他跳就是提高20厘米，他跳不过去，那你就是他总是以失败告终。咱们都知道肯定不会一下子给他提高20厘米的，都是一个厘米一个厘米那么去提高。就是说一个是那个拔苗助长，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失掉自我。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这个教育的话都特别提倡这个创造力和创新力。
1: 对，
0: 他不是说那个填鸭式的教育，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其实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那哥德巴赫猜想怎么来的，都是基于这个思考产生的。所以你如果把你自己的这种焦虑灌输给孩子的话，那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创新和创造力就是受到了压制，他就没法就是充分的表达这个自我了。
1: 这挺可怕的啊。所以这种看起来这种孩子出现的这个状况和陪伴家长的陪伴过程中传达的这个起跑线焦虑是有联系的哈，有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哈。
0: 是的。
1: 看来这个陪伴真的是太重要了。究竟怎么陪，陪的结果和孩子成长表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是呈现一个相关性的。那越听呢，我们作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越会去对号入座，去思考自己在陪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往往您刚才也说的一句非常好，就是很多人道理都明白，就是做不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先把究竟我们怎么做才是一个标准给大家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最终掌握高质量陪伴的技能，落实到自己和孩子在陪伴过程中的一个互动模式中来。那除了刚才以上的三点，用脑用心，平等尊重，不要把起跑线焦虑在陪伴中传递给孩子之外，高质量陪伴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呢？
0: 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就是陪过度的去陪伴，就是说替代孩子去做事情。因为有的孩子，你看现在有的孩子是很粘人的，然后就是妈宝男什么的，就是连自己谈恋爱的话都没法做主，都得依赖自己的家长。那就这种陪伴，他其实也不是高质量的，就是你完全是代替他去做决定，然后你不能让他独立的去成长，就是他老跟牵牛花一样，就需要有个杆子，然后依赖着你，你不能把这个杆子及时的撤掉，那他一旦撤了以后就趴在地上了，就是，剥夺他这个独立人格了，这是有一些陪伴所造成的问题，就是那种低质量的陪伴，就是他是孩子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都陪着，全程都陪着，然后孩子过分的依赖，就是孩子应该自己做主，应该自己动手，然后这个家长都给他做了，那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1: 我有一次去年的在中考的考场外面等待的时候，发现有一对父母陪着孩子来这个准备应考啊。那父亲呢就是拿着书包，母亲呢拿着小马扎，一到地方了，母亲赶紧把马扎放下，这时候父亲从包里边掏出一把扇子来，母亲接过扇子开始给这个孩子扇，然后父亲呢又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孩子，孩子坐在那儿打开书，这时候母亲的这个扇子始终在摇。 我全程感觉到这个小孩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像这个保姆式的这种陪伴，那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你

0: 刚才说的，有点过度了，是吗？
1: 嗯，对，这肯定是过度的这个
0: 陪伴。能想象
1: 这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似的
0: 啊，对，
1: 经不起风雨了。而且你什么都替他去做的话，其实他照样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
0: 嗯，
1: 也会他进入社会以后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咱们其实是社会人，就是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是能自己完成的，其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去合作，去跟别人去共同去完成。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完全是在这个家长的保护伞下，他这个翅膀永远不能那个丰满，所以也没法去经历风雨。所以我想起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经常有些那个家长课堂，然后有一个就微信传的特别的火，就是叫北大才女叫赵杰，她说了一段话，很多家长都非常认同。她说她就挺钦佩她的父母的，他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给予强烈的这种亲密，又在孩子长大以后学会了得体的退出。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照顾和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说亲子关系不是一种就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场深厚的缘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所以他说我们既不能使孩子感到童年的贫瘠，又不能让孩子觉得成年的窒息。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到位的。
0: 是的，照顾和分离不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种持久的缘分。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它的内涵，真的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做父母的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用心的去体会每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家长该做的事情。
2: 在一些家长朋友看来，暑假呢无疑是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噩梦，因为督促孩子完成暑假作业难免会鸡飞狗跳，更何况稍不留神放养的自修就成了刷手机的专用。不要看手机了，应该可以入选暑假高频剧了，但是这种怒吼似乎没有什么成效。不要说孩子了哈，很多家长也是抱着手机度过了自己的休闲时光。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节目当中针对暑假孩子玩手机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过假期期间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请问您手机的问题怎么解决？
1: 是这样子，如果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如果你觉得你解决不了，很多事情人的心理作用其实非常的强大。如果你觉得这事儿难办，就像这个我这暴脾气改不了，那你就永远改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能解决。在没有手机那个上市，就是那个诞生之前，人不都活得好好，人类不都活得那好好的吗？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确实是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咱们即便是孩子留作业，可能都会留在这也是手机上，然后咱们的那个交流的方式，包括你现在健康宝，这些都需要用手机。所以咱们可以建立一个规则，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在一个时间点看手机。比如说都约定是那个晚上那个6点到6点半，8点到8点半，然后这个是就是家长要一起跟孩子去遵守这个规则，不要就是说你孩子你这么做，然后我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看，那你这样的话就没法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了。就是规定按照同一个时间段去规定。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有这种就是互动，就是如果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你可以给孩子就是介绍给孩子，同时你要让孩子就说，哎，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好的那个微信或者是视频啊，你发给我，我也看看。就是这种交流其实通过手机也是可以交流的，知道吧？那并不是说那个咱们就不能碰手机，这个就如临大敌。你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发现是它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要合理去用它，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第三个，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些学习的那些就是相关的那些那个网站，它是可以管理的。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设定的，比如说它有的网是你要是上课这几天就不能随便去记录那个浏览别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倒挺好的，就是它会就是帮助孩子，因为孩子他的那个兴趣面是非常广泛的，一旦弹出一个弹窗，他感兴趣，而且现在都是 是云数据，就是孩子一旦搜过什么方面的信息，可能就会不断的给他推送相应的东西，那孩子他的自控力是很差的，那这时候的话孩子就被牵着走。反正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如果能了解的比孩子更多一些，那你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感。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表面说我都已经输密码了，但实际上孩子很高明的，孩子会解码，甚至就是孩子他的那个手机都交了，但是他在外面租手机，你知道吧？所以这个、
0: 哦、
1: 这帮孩子挺聪明的，真的跟孩子，你有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但是，手机啊，那个游戏啊，真的建议这个家长，还是别心软，因为他从设计的这个理念上就是很吸引人的，就是而且孩子在手机上，在网络上，他可以即刻得到那个满足。比如他打游戏，他熟眼工种，他了解规则以后，他很快就能够升级。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界面里头会有很多认可他的东西。他一旦在虚拟空间中间得到认可了以后，他很难回到现实中来，因为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手机上的东西，那些游戏网络呀，是人为的去按程序去设定的，你一二三四怎么走，他是一步一步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咱们即便是聊个天儿，我第一句说什么你第二句说什么，那可都是很随机的。
0: 对，
1: 所以一旦在这个网络空间里的存在时间长了以后，他很难回到现实当中来。所以就是说这种掌控感，就是网络内容的这种掌控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您说的是建立规则，然后共同遵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用好手机好的一面。当然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个手机的网瘾或者游戏瘾的话，究竟怎么办？其实拿手机啊，或者是给他摔了藏了，这些都解决不了。刚才您也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现在的这个能力，真的不是我们家长的技术水平能够挑战得了的。
1: 对对对，没错。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网瘾的程度的话，还是建议求助专业医疗机构。因为这个一旦成瘾了以后，他那种心理的渴求啊，他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把这个作为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了。所以就是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生来指导。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网瘾，毕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合理的这个利用，这个就是用剑当用长嘛。因为实际上你在学习中间遇到一些困扰，或者你有些疑问的时候，现在那个互联网一查，哎，可能能快速解决，而且它是举一反三。你其实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0: 对，
1: 只不过就是任何东西你合理的去用，让它变成你的工具。
0: 好，我们再占一点时间哈。究竟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已经是网瘾了，需要求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了？
1: 它是有诊断标准的。这个是就是去年已经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纳入到诊断标准，当然它里头比较严格，这里头说话长，但是我就说呀，就是带着孩子正好放假这期间带着孩子去专业机构，因为每个孩子他表现是不同的。就是不是说他长时间的看手机这就是一个那网瘾，或者长时间打游戏就是那个游戏成瘾。任何一个到了疾病，就到了障碍的那个诊断程度的话，它不光有症状标准，还有就严重程度标准，包括这个持续时间，还要分清楚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在里头。
0: 哦，
1: 所以这个一旦就是很复杂，就是带孩子去看。因为尤其是青少年的问题，他毕竟他那个大脑皮层发育还不健全呢，
0: 对，
1: 而且就是说有很多都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让专业人士去看，不要自己觉得，要让专业人士去看，然后不要急于贴标签说这孩子就是一个网瘾或者怎么着，因为你贴标签的话，其实咱们任何事件你止损是第一位的，就是你给他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一旦就是说你给贴标签瘾了，那孩子就说我都那个上瘾了，我控制不住。
0: 对，
1: 那
0: 给了他一个暗示
1: 的目的
0: 和引导。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请专业人士，然后谨慎的贴标签，重在找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共同去面对。
0: 特别好，
1: 因为往往是家长没有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家长忽略了这种陪伴，孩子可能才会去寻求这个网络。
2: 暑假是个很好的恶补亲子关系的时间，那么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讲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家长 应该如何制定暑期陪伴计划？
0: 对不同需求的孩子，咱们如何来制定家长在假期的一个陪伴计划呢？
1: 先说说共性的问题，就是无论孩子多大，其实有三个习惯一定要培养，一个就是读书的习惯，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习惯，第三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找一样，就是兴趣爱好吧。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都是会受益终生的，就是不仅仅是能够让他提高他的智商情商，关键是还能够让孩子在遇到困扰的时候，能够用更多的方法去宣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论多大的孩子，就是培养读书的习惯，运动，因为其实运动改变大脑是已经有很明确的科学的证据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比如说那个音乐，其实对咱们的人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修炼。那这些的话，就是比如说他琴棋书画里头，因为原来好多家长都为了考级考证，让孩子升学的时候加分去学，被动去学。其实琴棋书画里任何一样，比如说那个，你看现在有好多那个作品，就是孩子弹，妈妈唱，或者是爸爸在那儿写书法，那个孩子在边上去研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陪伴，你一看就觉得，哎，他在这种艺术的熏陶下，这个孩子差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点是必备的。那么对于不同阶段，其实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像学龄前的孩子，你可以跟他多互动，就是做那种小游戏。当然，这种游戏一定不是网络上的啊，你可以就是说，面对面那种小游戏。还有就是培养孩子这个兴趣，就是激发他的不论是学习方面面的那个兴趣。这样的话，他才能有很多的问题。他有疑问了以后，他才会去主动探索。那么对于小学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培养习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孩子他习惯不好，就是要么就写作业拖拖拉拉，要么就什么家务也不做，就是一来张伸手饭来张口，就是培养习惯，不论他独立思考的习惯还是学习的习惯，那个劳动的习惯，我觉得培养习惯对于小学特别重要。那对于初中的孩子的话，其实他的性心理已经开始萌发了，我觉得家长不要忽略性的教育，还有就是他创新力的培养。因为其实在初中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在这方面会不像那个小的时候，他即便是挺好奇的，但是他是被动的去接纳，而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更多的主动的去思考。那么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培养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了，就是培养他的这个格局和志向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长跟他去探讨这个社会的，就是热点、焦点、那个难点的话题，他就会主动的去表达他的认识，然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了以后，及时的给予那个纠正，或者是那个引领，这都很关键。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哈，也希望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暑假究竟怎样给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咱们一起来听北京回龙观医院韩孝乐教授给大家的建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3: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在节目之余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 暑期呢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暂歇的阶段哈，也是对于眼睛放松和视力恢复的最好时机了。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让孩子的眼睛充分的放松和休息。那么家长朋友可能会问了，该如何利用假期帮助孩子放松眼睛，及时关注到孩子眼睛的健康问题呢？另外，出现了近视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所讲到的，用药物防控近视的方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5: 你最经典的常用的一些药物，阿多汀啊，这大家都知道啊，派瑞西平，还有一些赛马辛胺，还有一些叶黄素啊。实际上，现在就是说，研究表明，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阿托品。
2: 这个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应用了，是吧？
5: 这个国外就是已经就是说，用比较广泛，但是在国内有考虑到一些不副作用吧，中国还是比较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还是比较严格的，一直没有在推荐在国内使用。但是我们医院用也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浓度少低一点啊。提到这个呢，我要提一下它的浓度的一个要求，它这个浓度越高，它反攻效果越好，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大。你说第二天就是看不清还，咱们现在就是说，就是防控作用有效的这个情况下，最低的浓度，国家推荐的是在0.1%啊，咱们医院用这个0.04%的效果也挺好。
2: 哦，更低一些浓度的，所以它这个副作用可能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啊，更小一些。
5: 对。
2: 哦，这个是一种滴眼药的这种形式吗？
5: 对，晚上滴一次，效果挺好。
2: 这个就等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给他配好之后，拿回家自己滴是吗？
5: 这个就是专业医药哈，配好以后，你这个保存期很短啊。
2: 哦，
5: 一般几天都就过保存期了。一个是咱们现在国外有时候他们外购去国外带啊，另外咱们像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的有这个资质，黑宝都已经生产的了，就是浓度虽然它低一点，效果也不错啊，价格也比较低。像国外的有的都有300一瓶。但是给用的就是15块钱一次，晚上第一次啊，当然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第二天有些孩子就有可能怕光啊，还有一些干眼，因为这个阿托品呢抑制你眼体的一个分泌啊，这是第一个药物。第二个药物都是常用的一些有些人用的吧啊，像我没有用过，比如说赛马辛胺之类的药啊，降低它，因为它认为你近视就是一个眼压一个增高啊造成的青少年近视。他就把眼压给降低，但是这个也是不推荐啊，这个别的一个医生
2: 有一些不是特别主流的办法啊，
5: 不是主流的
2: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规范啊。
5: 对，另外一个这个还有现在我经常在媒体上有些推荐的，比如说吃一些叶黄素啊之类的药啊，这个可能对眼有一些好处，比如说视网膜外合成粹，是吧？是这个视黄醛啊这类的都有好处，合成它，但是它对近视的防控作用还没有得到一个认可。
2: 并没有有效的一个验证哈，对于近视这个防控来说啊。
5: 它的作用还是等待验证的。
2: 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也介绍了，高度近视的孩子可以通过手术来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5: 因为近视咱一般来说就是说只能防啊控，不能防治。没有近视的尽量不要叫它近视，或者近视的节点叫它往后移。第二个控啊控，什么叫控啊？把已经近视了，不要叫它发展成高度近视。如果您现在成为了高度近视，怎么办呢？就要用手术。手术现在这个后部门加固手术是防控高度近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说大家公认的吧，一种
2: 手术方法。
5: 它是平常的，它一般不做，一般在没掌握在这个眼轴位的青少年掌握在26.5，这个成人也在27.5啊以上，它得把它做后面加固。就是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近视一般这个是到超过一定程度，后部位就会插上一个葡萄种。葡萄种什么叫葡萄种啊？这个地方薄弱凸起来了一块，就跟咱一个轮胎一样，那个地方鼓起来一个大包，可以把那个包给它加固一下，让它不再增长那么快。 这种叫后骨膜加固啊。
0: 哦，
5: 我现在做这个手术也是做的比较多的。
0: 哦，
5: 是很确切的。
2: 就是对于这个高度近视的孩子，比如600度以上的这样的，是吧？怎么为了防护他进一步发展？
5: 对，这个度数是一方面，
0: 嗯，
5: 度数是方面，再一个眼轴它逐渐是一个增长，
0: 嗯嗯，
5: 啊，有些你说600度它不增长了，
0: 嗯，
5: 它眼底也没有什么病变，我也没必要去干预它，
0: 嗯，
5: 去治疗它，
0: 嗯，
5: 当它每年这个眼的这个近视增加100度，眼轴也增加，
0: 嗯，
5: 还是比如到成年人还是0.1、0.2的往上增，
0: 嗯，
5: 咱们还是进行一些干预啊，把它这个加固一下，它可以避免你这个近视眼带来一些。后这个并发症，比如说什么玩意儿脱离啊，黄斑裂孔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种高度一个并发症，早期把它控制住。
2: 要说和孩子近视一样让家长朋友头疼的，给孩子选择眼镜完全是可以算上一桩事儿了哈。那哪一种眼镜可以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并且能够帮助孩子缓解近视度数的快速增长呢？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讲到，三种能控制孩子近视发展的框架眼镜，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
5: 如果你近视了以后，
0: 嗯，
5: 你如果不戴眼镜啊，你的近视发展速度会加快的，因为你看不清远处的物体，要眼要眯着眼啊，晶体要用调节，长久的调节会造成近视一个增加，所以说咱要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就是框架眼镜，一般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的比如说组胶比较合适，
0: 嗯，
5: 也对近视起一个防控作用，它主要是看清楚物体，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比较小。
2: 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觉得挺疑问，就普通框架眼镜戴上它还能防控近视的发展？
5: 对
2: 啊，
5: 首先前提得这个一个是组胶啊，一个合适啊，
0: 哦，
5: 这个是很重要。有的比如说验光200度啊，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接受，家长也不愿意接受，
0: 嗯，
5: 有些在验光室有影都投其所好吧，
0: 嗯，
5: 都是配一个稍低度一点的，孩子还实际上还保留着一点近视，
0: 嗯，
5: 给他这个近视防控的起一个作用很小。
2: 所以说要为了配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眼镜的话，您说这个合适的框架眼镜它才能有效的防控近视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度数咱们得配眼准确。
5: 对对，尤其对青少年吧，这个他这个调节力比较强，
0: 嗯，
5: 咱们首先要散瞳。
2: 说到这个散瞳，其实很多家长是有这个顾虑，觉得散瞳是不是挺不舒服的，没有这个必要。
5: 这个散瞳啊，本身也对这个眼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啊。严格说，咱散瞳，咱一般的散瞳验光，
0: 嗯，
5: 并不是指把瞳孔要散大，只是说这种药现有的药物成分，它主要作用机理是把睫状肌放松，在放松的基础上，它这种还有放大瞳孔的部成分，但是散瞳验光实际上是睫状肌，严格说是睫状肌麻痹验光，一般的6岁以下的，咱们推荐还是用这个阿托品比较好。
2: 这样的话，它才能准确是吧？
5: 对，
2: 测出来的度数。
5: 要是这个6到12岁，咱还是用这个怀培多酯啊，就是老百姓说的怀五酮啊，或者是个脱皮酰胺，进行一个中小和一个快速的一个验光。那验光是一个基础，你验光验不准，近视不可能配准啊。
0: 嗯，
5: 这是我指的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框架眼镜。
2: 普通框架眼镜。
5: 框架眼镜还有一种叫这个多焦眼镜。啊，多焦的焦点不一样啊，这种呢在前几年也用来防控近视，但现在的发现啊，尤其在香港做过一个大样本的一个调查，他们发现这种多焦眼镜对很小一部分近视起防控作用，对大部分近视啊是对这个防控作用很微弱，
0: 嗯
5: 啊，它主要是指对什么近视起一部分作用呢？主要是有一些内隐斜的病人，这个效果比较好。对一般的近视，比如说他大部分人看近视一个外隐斜，他这个控制效果作用是比较差的。
2: 他的适应症是有限的啊，范围比较窄。
5: 第三个眼镜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它的道理也就是说。减少你的一个这个后离焦，主要是减少你周边视网膜的一个后离焦啊，后离焦、远视硬离焦，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防控作用比较推荐这种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大，1000度以下的一个近视都可以用啊。
0: 嗯，
5: 它不像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比较小，有一些小孩儿他不能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
0: 嗯
5: 啊，你可以咱们试一下这个多焦点软镜，它的防控近视这个。 比不采取方法不采取治疗的啊，它能和这个相比，它能减。

0: 成近视的50%的一个近视一个发生速度。嗯，
1: 哦，孙院长，您说这个是叫周边离焦框架眼镜吗？全称？
0: 对，40%-50%吧。啊，
1: 哦，您说它的适用范围其实比角膜塑形镜还要广一些吗？
0: 广一些。你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离焦眼镜，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啊，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这个他度数比较大，都可以用这个周边这个离焦眼镜啊。
1: 嗯
0: 啊，比如说，
1: 它这个也是一种框架的眼镜是吗？
0: 对。
1: 哦，只是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它这个原理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普通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上以后，正常的成像在黄斑这个地方比较清楚啊，黄斑中焦，但是周边成像在视网膜后，远视性离焦啊。
1: 嗯，
0: 咱们通过这种这个多焦眼镜呢，它可以减缓这个远视性离焦的这种程度，减缓的近视的一个发生速度，发展这个速度。
1: 嗯，
0: 所以说在8到12岁这个期间，咱们。近视发展快的一些孩子，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1: 他有这个对眼部的这个条件有什么要求吗？
0: 他需要定制，而且价格也相对贵一点。普通的眼镜，他这个就是几百块钱镜片，我指的镜片。
1: 啊。
0: 但是这个，他这个最便宜的这种离焦眼镜，也是在市场定位也是在1000多，有些甚至在3000-4000，所以说它价格比较贵，是它的一个缺点。
1: 嗯，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可能家长您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可以带着孩子具体去专业的眼科门诊，咱们来看一看哈，能不能适合您家孩子，起到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个具体的作用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每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哈，我们下面继续。很多人知道三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期了，那么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哪些朋友适合冬病夏治，又应该怎么治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孝华的讲解。
2: 冬病夏治呢是一个中医治疗的一个传统理念，就是尤其以往呢是我们呼吸科常用的在夏天治疗这种呼吸道疾病的一种方法，主要呢这种是穴位贴敷比较为特点吧，一般的呢它用在一种因为我们观众朋友也知道中医治病呢是按照分型来治疗的，尤其像呼吸道疾病，像冬天的这种咳嗽啊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或者是容易反复感冒这些病人呢，冬天它加重呢，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它是阳气不足，尤其是肺气虚，或者呢体内这种这个阴寒体质比较重，阳虚的人嘛，那就是说阳气不足。我们阳气呢是人体，就说是实际上最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功能，脏腑每个脏腑它的这种。就是精血吧，是它的物质基础，它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活力精气神比较足，这属于阳气。从肺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他肺气足，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人说话呀，或者是脸色很红润，或者是呢抵抗力强。你像咱们现在这种新冠的病人吧，那有人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尽管是新冠阳性，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它只是一个带菌状态，这就是因为它肺气足阳气足，所以呢肺气足的人他就可以是声干，就是声音比较高亢啊，脸色比较红润呀、抵抗外界这种病邪的能力比较强，这种就说是尤其到了冬天，这种就是比如说天寒地冻，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受了风寒，那有的人就可以没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喝点热水哎浑身轻松了，但是有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去外界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接触，稍微出一点风啊，他就会打喷嚏流鼻涕，我们中医讲这就是这个人的肺气虚。全身的脏腑功能呢其实都有，这个每个脏腑都分阳气和阴经的方面，就是阳气表示它的功能状态，阳气足啊，它的功能状态就好，就可以对外呢就是防御功能强，对内呢就身体比较

0: 偏凉，他就是那种吸白痰，
1: 嗯，
0: 完了就说是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呢就属于是阴寒重或者阳气不足的人。吸白痰是属于是痰湿盛，是这种阳气不足，是属于痰湿这种体质，就是我们冬病夏治，就夏天贴敷啊，这种用那种温热的药去补充他的阳气，驱散他体内的寒邪湿邪，完了呢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天冷的时候就比别人怕冷啊，完了即使有点感冒了，他就会流吸鼻涕了，流这个咳嗽不止，遇到的凉风，遇到点这种这个天冷的地方，那他就会本身就会嗓子痒痒，吸白痰出来。或者是还有的人阳气重的，那就是手脚冰凉，完了夜尿多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都属于是这种阳气不足这种表现。
1: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自己的颈腰部非常不适，有咽炎，同时呢又有白痰，想问一问可不可以用三伏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孝华是这样为他解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这个颈椎腰椎的这种就说是如果不好，这种这是人体的一个中轴嘛，这种如果要是压力过大，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过度疲劳，会导致这种血压增高，实际上这是一种气血不通的一种表现。再有就是说平时有点白痰啊，还是痰湿盛，这个可以贴敷。主要是如果针对就说是他现在哪个问题重，如果要是比如说痰多，咳嗽白痰多，他就可以呼吸科。因为呼吸科我们主要是贴，也是贴这个腰椎，就是胸椎这块嘛，主要是挑选一些肺部的腧穴。如果他是本身就是腰椎颈椎不舒服，这个疼痛啊，就是别扭劲儿比较大呀，这种的还是络脉不通嘛，骨科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就说看他以哪个症状为主。中医的这种方法可以就是联合应用，效果更好呀。病情重你就多几种方法一起用，你病情轻，你说我就是那个一到这个遇到点凉，遇到点风我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那我就可以光贴敷就完了，我也懒得吃药，那这种就能光贴敷就能拿下来。但如果你说我慢阻肺了啊，我都一到冬天咳嗽喘，那个怕冷，遇着风我就立刻就呼噜呼噜喘，那你这只是这个冬病夏治你现在贴敷方法之一，你配合着中药，哪怕西药咱们同时上，那这多种手段一起下，你不是治疗效果更好吗？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那今天周六的精彩节目回顾时间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在每个周六呢我们会将一周节目的精彩部分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与我们沟通和联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7: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群益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哥俩磕头就拜了天地了。哎呦，雪梅一看这回，那就是天意了。曹志刚这个人热情的很。老实人，谢谢谢谢，哎，大哥，那你坐，那咱就喝点吧，这就喝上了。互相一唠，年轻人呢，侃侃而谈，跟曹志刚唠的就不错。雪梅就不吱声，一个姑娘家跟人唠什么？那么雪梅呢，除了跟曹志刚有话说，跟别人还没话说，就跟曹志刚呢话还在多呢，拉开话匣子，什么词都有了就。见这个人他就不说话，兄弟，你怎么不吱声啊？来，咱哥俩干一杯。小兄弟长这么漂亮，哎呀，你要是个女的，大哥我非娶你不可。雪梅心想，我就是女的，我你娶我我就嫁给你啊。我老公是曹志刚，我能嫁给你吗？娶他，瞪他一眼，哈哈，不高兴了，不高兴。大哥下回再也不说这话了，不说娶你了，行吗？啊，我嫁给你还不行吗？他这乐，既然这酒就喝完了。曹志刚就稍有些醉意，在外头不能喝酒，喝也要少喝，酒要少吃，事要多吃嘛。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对身体没好处，办事容易办错，这就是曹志刚办错的事儿。兄弟，我也喝差不多了，到我家吧，到我家看看，好佳肴啊！到在家我凉水温成热水，哎，兄弟。咱们交回朋友，是我当哥哥郝天龙的一片心，能不能给哥哥这个面子，就看兄弟你的了，行吗？志刚，能不能到哥哥家？曹志刚看看自己的小弟，雪梅啊，哥，上大哥家去看看行吗？不想去，累了。哎，累了没事，我们家房屋百间，良品亲情。一人两个房睡行不行？上半夜睡这屋，下半夜睡那屋，行了吧？曹志刚气大，那不烧的吗？哪那么睡觉的？睡觉谁乐意半夜起来换房子？是人家这么热情，热情有余。大哥，咱就去吧。好大哥这么热情，不去不给人家面子。听哥话，懂事行吗？去啊。嗯，我听你的。雪梅是听哥哥的，那就去吧。大家人等就来到了郝府，到了郝府之后，一看，哎呦，好阔气哟！上房11间为待客厅，前出一廊，后出一厦，飞梁吊柱，五脊六兽。这院里三合土砸地，正当中铺的是石头甬路，高达2棚，3丈6，4个犄角找云子。每个犄角一个大字是接府迎祥，这面是一个兵人架子，兵人架子上摆的是带尖的、带印的、带峨眉针、带刀枪刺儿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镰锁棒拐子流星？

0: 飞云起，双耳跨虎蓝，三愣冰铁冲，四愣冰铁剑，五节笔滚枪，六愣链子翻天刃，七星寸招囊，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毒，十愣冰铁掌，闭眼神拨动狼枪，等颗皮跨虎蓝，阴阳二气炮，麻黄雷乳吹，锦飞低头追，花妆弩两绑袖剑入雨，飞黄石子，什么叫标标枪、机关枪、迫击炮、中子弹、原子弹、飞毛腿啊？后边这个那时候没有，一看也是个练家子，到大夫厅喝上茶。雪没的意思，喝完茶就走不就完了吗？没走，接着吃晚饭。那吃晚饭的时候，这郝天龙还说：“哎呀，这我兄弟雪没，我兄弟雪没长得就是漂亮。兄弟，这回我也不娶你，我也不嫁给你，我花过你漂亮行不行？哎呀，你长得这么漂亮，男人长到你这模样的不多，你就是人样子，好看极了，美极了，漂亮极了。”一个劲儿在夸，雪梅就抹不开，那继续喝，继续吃。志刚喝的差不多，就喝多了，中午这酒劲儿还没醒，睡觉吧。志刚喝多了还说呢：“大哥，哎呀，喝多，我弟儿啊，我弟儿雪梅，我亲弟弟啊，我亲弟弟，抱着雪梅，雪梅这个高兴啊，依偎在大哥怀里，这是我亲弟弟，我弟弟啊，他有个毛病啊。”不跟别人一房间睡觉，尤其是不跟我这样的那臭脚丫子的男人啊，人家要分屋分床而眠，大哥你得给我准备俩房间。雪梅心想，你看你今天喝多了，我就跟你一个房间又能怎么地，我都是你媳妇了，我就想跟你一个床了，把事情挑明了不就完了吗？省着你没事，你领我上这家上那家叫兄弟，呼兄唤弟，让人家有误解你。他还挺不高兴，郝天龙就按这意思就给分了床，分了房子。回来郝天龙喝茶，他也喝多了，善打不善点喝茶。哎呀，这雪梅小漂亮，这小伙子是有两位啊。他这喝茶总管说了：“少爷，您糊涂了。”蛮糊涂，糊涂什么？你以为雪梅他是男孩？嗨，那可不是男孩呗，女孩我就娶她了。少爷，社会经验不行啊。什么意思啊？总管，雪梅是女孩，姑娘啊，当时醒酒了，何以见啊？来杯酒我倒上，这新鲜事儿。咕咚又倒一杯，夸喝了定心神，怎么能看出来是姑娘？少爷，你看，她有这磕了素吗？没有。她这有耳环，你看见了吗？这有孔，哪个男人打孔啊？戴耳环呢？
1: 对，
0: 哎呀，她是姑娘。明天我跟曹志刚提亲，我娶雪梅，人家能嫁给你吗？你还没看出来啊？那雪梅之跟曹志刚勾肩搭背，你不知道啊？他心里只有曹志刚一个人，那怎么办？那就我真挺喜欢他。少爷，只有一个办法，今天你借点酒计，你就说你喝多了，酒后无德。一会儿我把雪梅请来，我给你施展一个计策，你给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霸王硬上弓，生米做成熟饭，到那时雪梅也没办法，曹志刚也没办法，你这亲事儿就成了。
1: 好，
0: 总管，你要真能这么办，我重赏你。来，把酒拿来，喝点酒，这醉意又上来了，这个醉意也上来了。时间不大，总管就把雪梅给找来了，沏了两杯茶，一人一杯。
1: 兄弟，坐着喝点茶，喝茶。
0: 我不喝了，大哥，我曹哥喝多了，我去伺候他一下，给他弄点手巾呢，我去给他敷一敷。
1: 快喝点茶，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别啥先喝，喝完茶咱再说，行不行，兄弟？
0: 这个雪梅为了着急去看曹志刚，什么叫热不热？吹这茶就把这茶喝了，喝了呀，刚坐下就过去了，茶里有迷药。
1: 郝天龙就乐了，
0: 这样他抱起了雪梅就到了后房，就把雪梅给强暴了。 第二天早晨雪梅醒来的时候，事情已经晚了。雪梅这才跑进了曹志刚的房间，志刚刚刚醒来，抱住曹志刚诉说一切，哭诉一切。哥呀哥呀，你可坑死我了，怎么回事？雪梅把自个儿不是男人是女人这事儿先说了。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你这一喝多，郝天龙在茶内放迷药把我强暴了。哎呀，曹志刚不听则可，这一听气从心头起，恨向胆边生气，扎了心肝肺，操碎他的口中牙。兄弟跟我来找郝天龙算账。曹志刚一急眼，后来又一琢磨，不行，把他杀了有什么用？妹妹也是让人强暴了，现在知道是妹妹了。后来呀，违心的就劝了劝雪梅，雪梅啊，大哥，事已至此，哥哥劝劝你，嫁给他吧，我忍痛割爱，算咱们倒霉。这话你怎么不早说？雪梅看着大哥曹志刚，眼落痛泪。哥呀，什么都别说了。雪梅，我早就发过毒誓，这辈子我非你不嫁。这时候郝天龙几外边进来，
1: 兄弟，二位兄弟，不是那个一个妹儿一个兄弟，我真实在对不起，我不好意思，我昨天晚上喝多了，一怪我们他妈那总管他看出来你是姑娘了。说一句虚拟化，雪梅，我真的爱你，我真的看上你了， 我见着你，你就是男人我都喜欢你，男人也有一见钟情的，何况你是女人了。这个我确实是喜欢你，确实是爱你，才把道走错，做错了，你要原谅我。
0: 雪梅都没瞅他，很冷的转身就出去了，回到自己房间梳洗打扮，收拾收拾，到他们家后院。他后院是家庙，冲着佛龛跪倒了，观世音菩萨，你为什么不成全我雪梅？我这些年来走得正行得端，在我师父的庙上跟我师父习学武术之臣，我也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我也是孝敬菩萨，你为什么对我不好，让我摊上这种事儿？你让我活得了吗？我生是曹家人，是死了是曹家的鬼呀！我早已经把自己嫁给了曹大哥，你这是逼我死啊！行了，就这样，既然郝天龙把我糟蹋了，我一定要糟蹋他。我嫁给他，在成亲那天，拜天地之时，我撞死在喜堂之上，我让他一辈子不得安宁，我让他闹心一辈子。这一说，郝天龙在门口追来，正追到这佛堂门口，听个盲耳，耶，哎，你这姑娘，这可过分了。我哪儿不好？论长相，论才气，论身份，论能耐，论经济，哪方面我都要比那曹志刚强出百倍。我良田亲情，房屋百间，有身份，有地位，有能耐，你偏偏不爱我，不要我，我都跟你生米成了熟饭，你都不要我，还要嫁给曹志刚，还说什么生是曹家人，死是曹家鬼，尤为甚者，你还要闹我喜堂，你这不是过分吗？郝天龙这火一上来，一伸手，擦，恩雅黄宝剑就出来了。那人犯错就是在边缘的，往后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往前一步就万丈深渊。郝天龙就急了眼了，把这口宝剑拿起来，姑娘还是捣鼓呢，大哥呀，志刚哥哥，今生今世我不能做你的妻子了，我已经被人玷污了，来生来世我也要做你的妻子。郝天龙背后一剑杀了雪梅，斩了佛堂， 在佛堂杀人，这小子也真急了。有好心的家人急忙跑去报给曹志刚，曹兄弟你快走，如此这般，你那兄弟雪梅已经死了，让人给砍了。你快走，叫他走。曹志刚把后窗户开开，跳出去，奔哪儿？奔佛堂，得抱兄弟的尸体走。现在说兄弟也不为过，人俩人磕头把兄弟，现在是知道女的，抱起雪梅尸体就跑，跑到后山，埋了口棺材，把雪梅给埋好，立上碑。事情过去这么五六天，曹志刚这才二次来到郝家窑，找郝天龙寻仇啊。来到了郝天龙的家，在前门喊郝天龙：“你给我出来！”郝天龙在里头出来一看呀，这赤红脸的曹志刚又回来了，哈哈！曹志刚，你还敢回来？郝天龙，你这个衣冠禽兽，你这个伪君子！本来呀，我以为咱们萍水相逢是一见如故，拿你当个人，跟你交个朋友，没想到你郝天龙竟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郝天龙你也太坏了，杀了我的兄弟雪梅，我要为我兄弟冤冤相报。曹志刚，我看你这人也不错，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杀雪梅，我知道你心情不好，还你兄弟雪梅，人家是女的。再者说来，你们认识也不过就十几二十天，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吗？他死了就算死了，你我弟兄重新和好，哎，你帮着大哥我，就在这郝家窑，我让你吃不尽的荣华，享不尽的富贵。曹志刚，你说什么咱们就有什么，女人不有的是吗？天底下什么都缺，女人不缺啊。要多少没有？黄花闺女，只要咱开口，成批的往上送。穷人多，富人少，有钱能买一切。曹志刚，你这人太实在了，行吗？听我的话，你只要帮助我郝天龙，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现在就可以给你。曹志刚咬牙滚，你这个无有伦理之辈，卑鄙的小人，跟我说些什么啊？我曹志刚怎么能跟你同流合污？少说屁话废话，过来动招领死，我要为雪梅儿报仇。你瞧你这套，快收敛收敛，报什么仇？什么个仇？你能是我对手吗？报仇？你知道我郝天龙跟谁学的啊？你知道我究竟有多大能耐？你想报仇，别来这套了啊！我是看你的武功也不错，为人也挺好，为我所用正好，我给你个机会，给你个面子。哎，如果你要不听，那就对不起了。别说我郝天龙对你不客气，哼，曹志刚来是报仇来的，能让他这话下堂？曹志刚这才蹦起过来，啪就一拳，就动招了。俩人打上，点苍派的功夫不矮呀，那就是点苍派的传人，并且今后要当点苍派的掌门人。可会没想到郝天龙的武功技高一筹，比曹志刚功夫高。俩人这一打上，曹志刚就有感觉，坏了，人这武功了不得，比我强，每一招每一式出手不凡，无论前进后退，左顾右盼，中心定，绷捋几摁，走列踩胯，每方面都比我强。倒吸了一口凉气，兄弟雪梅啊，我为你报不了仇了。不但是说我为你报不了仇，我也背不住，随你而去。人家功夫太高了，俩人打到70左右回合，没分出上下高低。又过这么20几合到90合，曹志刚就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精神头就不如那么足了，顾不过来了。

0: 己的功夫脚开，这昊天龙真是有两下。最后是啪一个推掌，这个推掌就给曹志刚推的后心。曹志刚往前一抢身子，耶，这血就吐了。血吐出来，曹志刚第一想到的是跑。为什么？保护住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想到此，电不灵就唰一纵身就跑了，撒腿就跑。那么说，按这位郝天龙的意思是不追了。总管的话提醒了郝天龙，少爷快追，不要养庸成患，快点追，别养庸成患。什么叫养庸成患？长个疖子你不治，慢慢别成了庸，成大病就不好了。那个疖子也分长到哪儿啊？疖子长在这个脖子这儿，这叫砍头；长在后背叫搭背。你说这眉毛这儿长俩，这长俩火疖子，那可是好的，长那儿是发财的疖子。基本上长疖子长，闷头，长到上边的，都是发财。追吧，郝天龙不得不追，追下去了。前边的曹志刚他已经受伤了，力不从心呢、跑来跑去往山上跑。嗨嗨，山峰绝地，跑到这么一个山崖底下是万丈深渊，流水之声。郝天龙飞到这儿乐了，哈哈哈哈，曹志刚跑啊，跑，尽情的跑。曹志刚看了看郝天龙，看了看天，看了看地，心中想：兄弟，雪梅啊，看来我要追你去了。拔一头，掉向了万丈深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三个成语都出自曹植的王仲宣谏。文若春华说的是文章就像春天的花朵，比喻词汇丰富而且华丽。

0: 思若泉涌，这个意思就是说才思像喷涌的泉水一样，形容才思敏捷。下笔成篇很好理解，一挥笔就写成一篇好文章，比喻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又好又快。第四个成语驴鸣送葬出自《世说新语·伤逝》，说的是模仿驴的叫声来为朋友送葬。据说王粲有一特殊的癖好，喜欢听驴叫。他去世之后，曹丕等人前来祭奠，大家都知道王粲那个特殊的爱好，就每人学了一声驴叫，送他呢好好上路。我们今天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位学问好、人品好、人缘好的三好才子王粲。
1: 王粲生前受到曹氏父子的重用，死后还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轶事，能让曹丕放下架子学驴叫，这简直是天大的面儿了。那这个王粲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能让曹家人这么给面子呢？
0: 王粲字仲轩，是山阳高平人，论才学论名气，他呢都称得上是建安七子里边拔尖的人物。王粲出身在官宦人家，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是呢却没有染上富家子弟这纨绔之气。念书的时候，王粲各科成绩都很好，他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王粲有一个特长，那就是记忆力超强，看过的东西是过目不忘，堪称是十里八乡的最强大脑。有一天啊，王粲和几个小伙伴外出游玩，走到半路上，他们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碑上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王粲看这碑文写的不错呀，就大声读了起来。这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王粲，你刚才都读完这一遍了，你能背下来吗？王粲就挺谦虚说，那我试试看吧。说完他把身子背过去，一句句的就背诵起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的发现王粲竟然背的是一字不差。这一下大伙都忍不住挑大拇哥为他喝彩。还有一次啊，王粲在旁边看人下棋，下围棋，一不留神呢就把这个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就很生气说，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我都要赢他了，那好好的一盘棋让你给搅和了。王粲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呀给你们复盘行吗？说着他就捡起棋子儿，按照刚才这棋局摆了起来。摆好之后啊，这周围的人包括下棋那人都不相信他摆的跟原来的棋盘一样，于是他们就用东西把这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就看看两盘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了一盘，摆好之后经过对照，嘿，一个子儿都不带差的。从此之后，王粲惊人的记忆力就真正出了大名。当时文化圈有位名人叫蔡邕，不少人常常去他家呀请教拜访，蔡邕家里边总是人来人往。有这么一天，王粲也去拜访蔡邕，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就撇下众多客人慌慌张张的出门迎接，就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之后，这宾客们一看呢，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嘛，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这小身子骨啊弱不禁风的，就都很惊讶呀，说弄不懂你蔡邕为什么这么看重王粲。蔡邕啊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了，可别小看这小孩啊，他可是天下不可多得的奇才，就连我都不如他，我们家的书籍文章啊都应该送给他，那才算是物归其主啊。蔡邕的藏书丰富那是出了名的，这个可真算得上是一份厚礼。从此这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少年成名的王粲以后的生活会不会一帆风顺呢？文若春华思若泉涌的他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吗？稍后咱们接着说。
1: 明珠暗投满腹心酸如何说与人知，下笔成章千古佳作何以流芳百世。
0: 王粲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传到了朝廷里边。王粲17岁那年，朝廷想封他作为黄门侍郎，可是王粲找了一理由推脱了。为了躲避战乱，王粲去荆州投奔了刘表，他就进入了刘表的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这幕府啊，原是指古代将军的帐幕，后来呢，代指那些运筹帷幄的大将。在幕府当中工作的人叫幕僚，这幕僚的主要工作就是承担军府里头的各类军政文书，而且还经常得写写文章，赞美上司的英明指导。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安前期的荆州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荆州的一把手刘表是东汉宗室，占据着湖北湖南一带，这实力非常的雄厚。当时这战火呀还没有烧到荆州呢，刘表就打开大门迎接北方来的避难者，凡是来到这儿，这个顶个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时之间呢，很多中原百姓和文人俊杰就都涌进了荆州。王粲和刘表本来就是老乡，刘表呢又是王粲祖父的学生，所以王粲来投奔刘表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刘表原来打算让王粲当他的上门女婿，可是一看到王粲本人，这心里边就打退堂鼓了。原来啊，这刘表是一个标准的外貌协会的成员，看颜值的，一看王粲这个子挺小，长得不好看，就觉得把女儿嫁给他实在是不合算，于是啊，就把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这件事让王粲心里头一直很憋屈，他就认定刘表啊是个只看外表不注重内涵的人，而且这个刘表好像只对自个儿的文学才能感兴趣，这就给不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王粲的名篇《登楼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赋中的第一句“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一个忧字既表达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登楼赋》的情感底蕴。虽信美而非无土兮，透露出了身在异乡的惆怅之情。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个暗含着要离开刘表另投明主的意思。最后王粲又抒发了自己渴望施展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这一篇赋写的是慷慨悲凉，极富感染力，历来他是和曹植的《洛神赋》并列，被誉为是建安词赋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荆州的十几年当中，王粲一直就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啊，汉室没落，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就没有办法为朝廷出力，另外一方面，这个刘表啊不是一个做大事儿的料，他的胆识和才干都很有限，这骨子里头也没有王者的雄心和霸气。王粲一直盼着能够成就一番大事，却是一直呢没有好的发展平台，他这个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心情也自然地流露在他的诗赋之中。公元208年7月，曹植在北方消灭了袁氏残余的力量，紧接着又率领精锐部队南征荆州。同年8月，刘表病逝，他的次子刘琮继位。9月，曹操大军逼近荆州。从前王粲替刘表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谏袁谭书》，另外一篇是《与袁尚书》。在文章当中劝袁绍的两个儿子不要内斗，不要自耗，应当是联合起来对外抗击曹操。随着形势的变化，曹操一统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正宗的皇权代言人。王粲审时度势，和其他谋臣力劝刘琮投降曹操。这个刘琮啊，是一听劝的人，痛痛快快就打开荆州大门，就把曹操军队迎进门了。
1: 这一番剧烈的人事变动，引来一场风云变幻， 这一切对王灿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一连串的成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刘琮投降之后，王灿正式就到曹操幕府工作。从建安13年到建安22年，王灿一直都受到曹操重用，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再加上劝刘琮归降有功，他被曹操封为丞相院，赐爵关内侯，后来呢又当上了军谋祭酒，这就相当于是曹操身边的秘书长了。在荆州那些年，王灿一直在失意当中过日子。自从来到曹操身边，王灿的命运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短短3-5年间，王灿是连续升迁，最后成了建安七子当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是唯一受到封侯的一位。日子过得顺了，王灿这性格啊也就越来越乐观开朗，工作热情是空前的高涨。他不仅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而且还积极参与恢复朝廷的礼仪制度，最终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因为王灿博学多才，曹操每次去巡游或者是打仗，都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王灿跟着曹操南征北战，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觉得前途一片大好，自己啊是时候大展身手，实现抱负了。所以这一时期的王灿，他的作品创作基调由之前的低沉忧伤就转变为慷慨激昂。就拿他的从军诗来说啊，诗中写道：朝发夜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这一首诗歌颂了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也表达了王灿建功立业的信心。在邺城的日子当中，王灿不但尽心为曹操工作，还和曹操的两位公子曹丕、曹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欣赏，完全不在意身份地位，只把对方当作意气相投的好朋友，常常在一起交流作品。那这一番难得的情谊引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情深意重，驴鸣送葬，如何成就文坛佳话？思如泉涌，生花妙笔，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0: 公元216年冬天，王灿随着曹操征讨孙吴，第二年春天，他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年仅41岁。王灿的灵柩运回邺城，曹植特意写了一篇《王仲宣垒》，称赞王灿一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其中写道：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一篇文章先讲述了王灿的身世、才华还有生活经历，最后深情地回忆了曾经的友谊。可见曹植和王灿的交情啊，确实是非同寻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么几句就盛赞了王灿的才华，也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的出处。在王灿发丧那一天啊，中原大地上的达官士子、学者名士纷纷前来祭奠这一位文学巨匠和政治明星。刚刚被指定为曹操接班人的曹丕也亲自来为好友送上最后一程。这个追悼会啊，开得很特别，没有悼词，没有祭文，也没有挽歌。在灵堂之上，曹丕呢对众人说：各位，王灿平日里最爱听驴叫，哎，咱们呢都学一声驴叫吧，被他送行。说完他自个儿就带头先叫了起来。曹丕的一声驴叫之后啊，灵堂里边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这好一阵儿才停了下来。 这一件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

驴鸣送葬的千古趣谈，也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驴鸣送葬。词典当中啊，关于驴的成语有几条，比方说黔驴技穷、驴唇不对马嘴、三指无驴、驴鸣犬吠等等，这些成语多带贬义，但是驴鸣送葬这个成语它是一个例外。按说曹丕跟王粲这关系这么好，应该很好的能够照顾王粲的后代吧，可事实恰恰是相反，王粲的两个儿子都是被曹丕所杀的。有一次曹操再次出征，曹丕留守邺城，王粲的儿子因为牵扯进魏讽谋反的案子，被曹丕下令处死了。等曹操回来之后，听说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惋惜，就对身边的人说，要是当时我在家的话呀，肯定不会让王粲绝后的。由此可见，曹操对王粲的欣赏。曹丕跟王粲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最后在政治利益面前，曹丕却对王粲的儿子痛下杀手，这个着实让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文若春华争斗艳，思若泉涌谈笑间，下笔成篇书豪情，驴鸣送葬留趣谈。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

0: 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清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

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的。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

0: 京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亲密朋友，今天请大家收听著名河北梆子艺人小香水与金刚钻的故事，欢迎连续收听。小香水和金刚钻都是生活在20世纪初河北梆子舞台上著名的女演员，一个被誉为秦腔泰斗，一个被称作铁嗓钢喉。两位才华横溢的河北梆子艺人虽然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为河北梆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黑暗腐朽，外寇的压迫摧残，小香水投亲路上在天津军粮城站被日寇宪兵拖下火车，贫病交加而死，无人收尸，年仅50岁。金刚钻儿抱病登台，惨死在天津中华茶园，靠银达子等同班艺人向观众哀乞募捐，才得以料理后事。下面请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儿。昨天节目中讲到，小香水演出中口吐鲜血送到医院，这样的透支身体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他只好休息了一段时间。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唱片业开始兴起，外来的唱片公司也看好河北梆子的声腔艺术，找上门来要灌制小香水与金刚钻的演唱，当然也就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音像资料，使后人能够聆听到那一代河北梆子艺人的精彩演唱。
3: 伯姨，打浆子去了
4: 啊、哦！您早啊，
3: 早嘛，三儿在沙场啊赶早班。
4: 哦，
3: 哟，我的妈耶！这调皮孩子，你怎么在这玩活呀？你没瞧吗？这南四儿三不管，一片接一片的，净是木头房子。这春天呐，赶风一刮，着了火呀，你苦都没辙了。快弄灭喽，可不敢再点火玩了啊！哎呦，真要命啊，这倒霉孩子。
4: 哎呀，听话，可别再玩火了啊。香水儿，香水儿，
5: 哎，
4: 趁热吃吧。
6: 香水在家吗？香水
4: 哟，是他三伯呀。
6: 啊，是我。
4: 您快请上楼吧。
6: 哎哎哎，
5: 三伯。
6: 哎，
5: 您快坐。
6: 哎，香水
5: 啊，
6: 身子骨怎么样啊？
5: 好了，全好了。
6: 哦，你看有那么个事儿啊。
5: 啊，
6: 这阵子镐厅、李哥、百代这几家公司啊，全要在天津灌片子。
5: 嗯，
6: 在天津灌谁的唱呢？我看呐，还得先灌你跟钻儿的戏。
5: 哟，
6: 哎，
5: 这一病一年多没。

0: 没上场，我得先吊吊嗓。
1: 嗯，
0: 再跟钻儿合计合计，灌哪几出戏？
1: 对，先恢复恢复。关片子的价码不能低了，你这一年多不上场，手头上也够紧巴的。咱呢，一来为传名，二来正好挣点钱。哎，弟妹，你说是吧？
2: 他三班呀，净叫你操心了。
1: 嗨，操嘛心？骂骨棍，听你的话。
0: 三班，您就安排吧。
1: 好嘞。哎，我再跟聂明顺叔打个招呼，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1: 米尔先生，瞧，他们来了。
3: 好，好。
0: 三班。
1: 哎，你们来了。
0: 啊。
1: 几位场面师傅早在屋里等着你们了。
0: 哎。
1: 来来来，我引荐引荐。这位呢，是东方文化有限公司董事尼尔先生。
0: 哦，尼尔先生。
3: 你好，你好。
1: 哎，这位是人称秦腔泰斗的小香水女士。
3: 哦，
1: 这位是誉为金嗓钢喉的金刚钻女士。
3: 啊，久闻大名。
0: 这是琴师郭明顺师傅。
3: 啊，好好好，请。
4: 聂先生，
1: 来来来，
0: 请
1: 里边请，里边请。
5: 中国的古典戏剧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艺术，
1: 那不假呀。
5: 我要把二位明星的佳作传播到欧洲、美洲，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去。
0: 谢谢。嗯，
1: 来来来，请坐，都请坐。用茶，用茶啊。
0: 三伯，不客气。我和钻儿晚上还有戏。
1: 哎，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你们俩不上场了吗？
0: 哎呦，不成啊，三伯。我歇了这一年多，班里的弟兄们都受连累，如今能管片子不上场，咱说不过去呀。
1: 哦，
6: 再说这阵子座儿卖的不多，我跟香水姐再不上场，大伙儿的份子就更少了。
1: 那咱们抓紧灌。
0: 哎，您顺拜。
4: 哦，
0: 您抄弦儿吧。
4: 哎，
1: 场面几位师傅抄家伙。
3: 好，
1: 尼尔先生，你录音机怎么样了？
3: 我早就准备好了。
1: 好，来来来来来，哎，先灌哪一出啊？
0: 啊，您顺拜，您说吧。
4: 钱先生
1: 啊，
4: 您看这样行不？香水的四郎探母拜娘那段是栽倒版，
1: 嗯，
4: 接着哭相思又是香水首创的，谁也没这么唱过。我看，咱们先灌绝的。
1: 好，香水，溜溜嗓吧。
4: 哎，甭。都在兜里装着呢。
1: 好，那尼尔先生
3: 啊，
1: 咱们开始灌。
3: 好，钱先生，你先报一下曲目。
1: 马爷，我报。
3: 嗯，
1: 我这口音行吗？
3: 可以啊。
1: 哎呀，我也掺和掺和。好，我也上上片子。
3: 准备，开始。
1: 特请小香水老板唱《四郎探母》。

0: 好好
1: 好好好，
0: 生身真儿真是名不虚传。
1: 哎呀，香水，
2: 哎，
1: 你先喝口茶，谢谢。
2: 哎，
1: 钻儿，
2: 哎，
1: 你接着灌。
2: 哎，
3: 钱先生，
1: 哎，
3: 昨儿的秦香莲见皇姑那段净反调，先人们可没这么唱过。
1: 可不嘛，
3: 咱们呢，先灌见皇姑。
1: 对对，
0: 好，准备，开始。
1: 特请井冈钻老板唱秦香莲见皇姑。

0: 好好
1: 好好，
0: 生生真儿真是名不虚传。
2: 罗文清国，
3: 你敢？自古来儿女婚事父母做主，你爹去了还有你妈在，你个李家闺女的事儿妈应了，你敢不应？
1: 我不要李家的。
3: 什么？不要？想娶谁？你说呀。
1: 我。
3: 你倒是说呀。
1: 我想。
3: 哼，不敢说，我谅你也不敢说。哼，
4: 你不说，我说。刘汉臣想娶我，金刚钻。
3: 啊！好厚的脸皮儿啊！汉臣，我告诉你，刘家世代是正道人家，刘家人成亲就得明媒正娶，你要敢把臭戏子招上门来，你就不是刘家的后。
4: 大妈，大妈呀，有钱的阔老叫我臭戏子，巡捕房的兵也叫我臭戏子，皇城里的皇亲国戚叫我臭戏子，我万万没想到今天自个人

0: 妈呀，大妈，您吃的是唱戏给您挣的，您穿的是唱戏的给您挣的，反过来，您的妈唱戏的，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一不偷二不抢，凭身上的玩意儿吃饭，凭自个儿的血汗挣钱。唱戏的也是人，是有皮有脸有心胸有志气的人。大妈呀，别人骂我臭戏子，我听着扎耳。您骂我臭戏子，我听着扎心呢。大妈，您倒想想，您骂我是臭戏子，该也不该。刘汉臣，我告诉你，我金刚钻儿，一不是娼妇，二不是破鞋，我是规规矩矩作义、正正经经的女人。你刘家瞧不起我，好，好，从今儿个咱就一刀两断。
1: 钻儿，钻儿，
2: 钻儿，钻儿，你给我回来！
1: 钻儿，钻儿，钻儿，你等等我，等等我呀，钻儿，你别哭嘛，钻儿，你信不信服我？
0: 信服怎么着？不信服又怎么着？
1: 信服我，明儿咱俩就结婚；不信服我，打这会儿起，咱俩就谁也不认识谁。
0: 你，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
1: 骗你，我天打五雷轰。
0: 好，那成，我信服你。
1: 有你这句话，今儿个我就跟你走。
0: 干嘛？
1: 结婚呢？
0: 什么？
1: 你胆小了？
0: 我谁胆小了？结就结。韩晨哥，你娶了我，将来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0: 你不怕你妈？
1: 我不怕。
0: 你一辈子都对我好？
1: 嗯，一辈子。
0: 韩晨，
1: 钻儿，
3: 罗北，请过。
4: 大妈，
5: 哎，
4: 麻烦您问一声，唱梆子的小香水是住在这一带吗？
5: 好，是是是，您来看，奶的前面烤烧饼炉那个二层小楼啊，楼上就是。您是？
4: 我姓王，叫王振刚，是他的老乡。
5: 哎，那个香水啊，上戏园子了。香水的妈呢，在家呢，您去吧。
4: 哎，谢谢您了啊。
5: 哎，没事儿。
4: 大妈在屋呢。
6: 谁呀？
4: 我是振刚啊。
6: 啊，刚子。
4: 大妈。
6: 哎，你可来了，快快进屋。
4: 哎，
6: 刚子，这一晃又是五年光景了，给喝水。
4: 哎，
6: 不像了。嗯，不像了，老成多喽。
4: 大妈，您也见老了，头发全白了。
6: 哎，可不是嘛，算来香水都整三十了，你都三十二了，大妈还能不老啊？哎，刚子， 这会子你在哪儿干活呢？
4: 我啊，还没有准地方呢。
6: 哦，那这回到了天津就不走了吧？
4: 不走。
6: 还走啊？那上哪儿啊？
4: 上山。
6: 上山
4: 啊？上挺远的地方去。
6: 哦，刚子，你还是一个人过？
4: 嗯。
6: 哎，香水也是一个人过。
4: 大妈，我这次出门是出远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哦，老师同学约好了今晚上凑齐儿，连夜就走了。有些话想跟香水说说。
6: 哦，那你快去吧，快上园子找他去，他见了你就好了。
4: 大妈，时间太紧了，我怕误了凑齐的时间。我这就去虚言的找他。
6: 好。
7: 小水，刚才你在场上来了个先生，给你留了封信，就慌慌忙忙的走了。你看。
0: 啊，是刚子哥。他上哪儿了？
7: 说是去跟大伙儿凑齐要出远门了。他怕耽误了工夫，把信留下就走了。
0: 刚子哥。怎么了？
5: 烤烧饼炉啊，着火了！
0: 是，
5: 你们家也着了！你妈困在楼上下不来了！

马去了，刚子哥走了，人都没了，家没了，钱没了，什么都没了。妈，好衣服香水都给您穿上了，好东西香水都给您带全了，您跟我操了这一辈子心，受了这一辈子累，

0: 好好歇着吧。
1: 香水姐，香水姐，香水姐，
2: 钻儿，
1: 哎呀，香水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不干什么，钻儿，你放心，姐不走绝路，咱姐儿俩还没待够呢。
1: 香水姐，走吧，咱回家吧。
2: 家，家在哪儿呢？
1: 姐，我家就是你家，咱是一家子。哎，姐。

0: 五弟呀、啊，
1: 三哥，来了。
2: 哎，心里憋得慌，找你聊聊。你说，这膀子枪是多吃功夫的玩意儿啊？小香水、金刚钻啊，哪找那么好的角儿去呀、啊？那么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呢。那流行歌光屁股舞倒的嘛失性了，嘛玩意儿啊！哎，
1: 这也难说呀、啊。
2: 刚才啊，我又去敲了敲香水和钻儿，嗨，今非昔比呀、啊。
1: 我看是该劝劝他们姐俩了。
2: 嗯，
1: 要是改唱二黄蹦蹦，保准也是个好角。
2: 不行，我刚一提钻就说了，膀子的门户如今全仗着香水我们姐俩支撑着呢，我们俩再改弦更张，人家不更笑话我们膀子没人了吗？
1: 那香水呢、哎、
2: 说得更邪乎，他说了，我不能扒了自个儿的祖坟去给人家上香。嘿，
1: 这姐俩是真有志气，
2: 也真不易呀、啊。
1: 肉
3: 钻儿
4: 啊，
3: 香水姐呢？
4: 一大早就给大妈上坟去了。
3: 哦，
4: 见着你妈了？
3: 见着了。哎，
4: 我就知道一见了你妈回来你就这么唉声叹气的。
3: 我也是真没法子，我妈……
4: 你少再跟我唠叨那档子事儿。我是没本事，我是生不出孩子来。你说吧，你妈又骂我什么了？你说呀，
3: 这
4: 你倒是说呀。
3: 今儿个我怎么也得说了。我妈说呀，本来你那块地就不长庄稼，如今呢香水又在这常住，我想撒种都撒不上，生什么长什么呀。
4: 谁？香水姐。
3: 什么？香水姐？
4: 你呀，全让香水姐听见了，回头我跟你没完。香水姐，香水姐，
5: 香水姐，
4: 你回来，回来呀！
5: 香水姐，
4: 香水姐，你别走！
5: 香水姐，
6: 在两位杰出的河北梆子艺人的艺术生涯通向巅峰，演唱艺术炉火纯青之时，生活的磨难又一次降临到他们的头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一个女艺人就不那么简单。一场大火夺去了小香水相依为命的母亲，使她痛不欲生。更可怕的是，两个珠联璧合的舞台姐妹也因外界干扰生出了许多误会嫌隙。

0: 小香水与金刚钻还能合作多久呢？
1: 望长城内外，传时代强音，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2: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民广播。
3: 哎，东北沦陷，热河沦陷，华北沦陷，啊，就连首都全让日本人给凿进弯了，几百万军队呀，是败的败了，撤的撤了。
4: 这亡国奴不好当啊，
3: 完了，完了，全完了，就连咱们习后的膀子枪也完了。

0: 是谁呀？
1: 是我。
0: 哦，是汉臣呐。
1: 香水姐，你别起来，别起来，躺着吧，躺着吧。
0: 瞧我这儿，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啊。
1: 我，香水姐，我对不住你啊，对不住座儿，更对不住远在上海的达子叔。
0: 哎呀，汉臣，
1: 22年前是达子叔叫我跟你和座儿认的哥们儿姐们儿，如今香水姐落到这步上，我跟座儿也散了。
0: 那些个老事儿还提他干什么呀？你跟座儿散也不怪你，都怨我不好。
1: 不，香水姐，你别说了。
0: 汉臣呐，这些个年你离了戏班竟干什么了？
1: 哦，在干鲜果铺子当了伙计。
0: 哦，
1: 香水姐啊，有个事儿想跟你合计合计。过两天呢，我要到唐山去运果子。
0: 哦，
1: 听香水姐说过，您妹妹香如不是嫁到唐山洋辉公司了？
0: 嗯嗯，
1: 我想捎带着给您打听打听香如的下落。
0: 香如也是个要强的丫头，她是跟我闹了气一跺脚走的。走的那年他才16啊。
1: 是啊，那我一准儿给你打听打听他的下落。
0: 哎，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们姐妹苦死也用不着你管，用不着你管，你给我走。左儿，你
1: 香水姐，我走了。
0: 哎，左儿，你不该这么对汉臣，不该这么对他，又该怎么对他，供着他。

0: 着他。
1: 我早就说了，我跟他离了婚，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妈想抱孙子，叫他抱去。我金刚钻儿不能生养是真的，可我是正经女人，我的身子就给了他刘寒辰一个人。他刘寒辰比谁都明白。
0: 左儿，
1: 我委屈，委屈。
0: 左儿，左儿，咱不提这档子事儿了。啊，
1: 哎，不提了，一提我就厌心。哎，香水姐，
0: 哎，
1: 熬的粥趁热吃吧，
0: 来，
1: 咱一块儿吃
0: 啊，
1: 慢慢吃。我喂你。
2: 钻儿，钻儿，钻儿，
1: 哎，
2: 你出来一下。
1: 哎，哟，庆林哥，
2: 哎，
1: 云峰哥，
2: 哎，
1: 有事儿啊？
2: 啊，咱小声点儿，别叫香水听见。哎，
1: 哎，怎么了？
2: 前台唐经理说，座儿一个劲儿的调，今儿个说什么也得叫香水上场啊。
1: 哟，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2: 哎，
1: 香水姐一喘气儿就咳嗽。这可怎么上场啊？
2: 是啊，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可那姓唐的不听呀，硬是贴出豹子去了。
1: 豹子上怎么写的？
2: 写的是你跟香水合唱全部王宝钏。
1: 哎，逼人呐，想逼死人呐。
3: 钻儿，
1: 哎，
3: 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走，找那姓唐的去。
4: 哎，不走不走，我来了啊。
1: 我
5: 说，唐经理啊，唐经理，
1: 豹子这么出不行。
6: 是啊
5: 是啊，我呀
7: 这么出
6: 不跟你们说啊。
7: 哎，唐经理，
6: 我跟小老板是当面锣对面鼓。
7: 哎呦，唐经理，唐经理，
1: 不成
7: 不成
1: 不成。
6: 哎呀，我说你们这事儿，你们
7: 咱们到前头去说好不好？
6: 你们甭管啊，我这
3: 谁呀？是唐经理吧？有事儿进屋说吧。
7: 哎，唐经理，唐经理，这
6: 好，肖老板，你看咱们呢共事儿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了啊，这儿个我遇到难处了，非逆了出马不可了。
3: 唐经理直说吧。
6: 哎，咱们今儿啊是连着半个月不上座了
3: 啊。
6: 这不嘛，昨儿晚上上了不到三层座，还不够前台水电的开销呢。
3: 嗯，
6: 肖老板，我知道您身子骨不壮实，可也不能眼看着我跟班里的弟兄们一块挨饿呀。
3: 哎，
6: 您没地方住，要住进后台，我应了。您说班别散，散了弟兄们没法活，哎，我也应了。您说下手弟兄们住不起店，要睡在台上，哎，我也应了。可今儿个我就求您这一件。
3: 别说了，不就是叫我上场吗？
1: 姐，
3: 我上。
7: 哎，小水，
1: 小水姐，你那脚肿得连大靴子都蹬不上，
2: 是啊，
1: 你可怎么上场啊？
7: 是啊，小水姐，你上不了场了。
2: 要唱，我跟云峰，我们俩唱。
7: 对，
6: 哎，你们俩唱
7: 啊。
6: 这报纸上出的是小香水和金刚钻合演呢，那你们俩上。
3: 别说了，我杀，我杀。

0: 好，有小老板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啊！我走了，我走了啊！
1: 滕经理，
2: 滕经理，
3: 香水
4: 姐，
3: 香水，
4: 吴家坡算粮反长安，再加上大灯店，你身子骨好的时候也没连着唱过这几出，
3: 是
1: 是啊。
4: 如今你受得了吗？哎呀，不唱，过不去这一关呐，姐。
3: 这样吧，要唱。我定武家坡，云峰定算粮返长安。嗯，香水，你光盯大灯店，能少唱几句就少唱几句，马前着糊弄下来就成了。
2: 啊啊，行吧。
4: 不上就是不上，要上就得像个上的。糊弄，对不住专看我的戏迷。哎，就这么着。前边庆龄云峰给我垫，我再卯上劲儿唱这一回大灯殿。

0: 起来叫人我醒啊。
1: 怎么了三哥？
0: 35年前呢，我在丰田头一出戏就是敲的响石这处大等殿。那天雪下的大，又正赶上他出绊子，是抱病等胎，才13岁的闺女落下一脸千白麻子，一辈子把终身都耽误了。如今呢，想说50的人了，活呢70多了，香水病成这个样，我说不来敲吧又想敲，往池子里一坐又真不忍心再叫他出上场门了。这戏敲着那么不是滋味了。
1: 香水的戏呀，我看咱哥俩也就敲这一回了。
0: 哎，敲，打起精神来敲，把号啊全叫在今儿个。
1: 对，
0: 往后咱和这膀子枪算绝缘了，
1: 再也不敲这窝心的戏了。
0: 五弟呀，叫好。好，秦腔太斗冲的舞台，好。

0: 香水姐，姐，我离不了你，我也跟你去唐山。
1: 左儿，别说傻话了，我走了，你也走，这个班儿谁挑啊？
0: 我舍不得姐，姐，
1: 我到了唐山就好了。汉城不是说了，香如在唐山过得不错，我到了香如那儿，
0: 姐
1: 就静等着享福了。
0: 姐，你这一走，不知咱姐儿俩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
1: 净说些个不吉利的话，祖儿。不说我走的事儿了，
0: 哎，
1: 咱说别的。左儿啊，我今年是整50的人了。

0: 我什么心肠也没有了。
1: 别介呀，光为了我你就不嫁人了，那姐姐走了心里也不安生啊。
2: 向水姐，火车票买上了，洋车也说好了，明儿早晨5点就往火车站赶，7点整的火车，我去送你。哎，
1: 云峰兄弟，
2: 哎，
1: 你过来。
2: 哎，什么事儿啊？
1: 姐临走给你跟钻儿做个大媒
2: 啊，
1: 你们俩把手递给我，这个戒指是20多年前我给刚子哥织的，如今用不着了，我给云峰戴上。
2: 小水姐，我不
1: 听我的，来戴上。
2: 小水姐，
1: 这个戒指是我的，钻儿啊，来，姐给你戴上。
0: 不，我不要。
2: 杨婶姐，
1: 钻儿，听姐姐的话，你戴上，姐这心里头痛快。来，哎，这就对了。你们俩听姐的，脸对脸站好了，听我的，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从今儿起，你们俩就是夫妻了。我愿你俩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0: 香水姐，
2: 香水姐，
1: 昨儿。

一场无妄之灾夺走了母亲的生命。小香水在身体愈发孱弱之时，愈加想念唯一的同胞妹妹小香茹。她要拖着病体去寻找，但是能找到吗？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的第6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
0: 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
0: 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4: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

0: 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 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

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

0: 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1: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0: 大夫，情况咋样了？
2: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0: 啊？
2: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0: 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3: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3: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3: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3: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3: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3: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3: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5: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5: 是春花姐。
3: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6: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0: 啊！
6: 你看，
0: 哎，
6: 录取通知书
0: 啊，

0: 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2: 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

0: 行，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你赶紧报。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

0: 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

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蒙丹公主送给了韩冰一匹赤炭火龙驹呀。据蒙丹说呀，这匹小马其实就是梅迎春那匹墨风所配的种。那么韩冰让狄景辉给这个小马起个名字，于是狄景辉就借题发挥，让他随了一个风字。这个墨风他们这一个家族啊，非常特异。怎么特异法呢？这个毛色是红黑兼杂，而且是隔代相传。就说爷爷辈儿是黑马，到了儿子辈儿就称红马了，再到孙子辈儿又称黑马了，再到重孙子辈儿又称红马了。哎，隔代相传，黑马呢就叫乌龙驹，红马呢就叫火龙驹，那么这是学名了，就像名犬似的，这个叫泰迪，那个叫古。

木，但自己家养的泰迪呢，给他起个爱称，哎，球球、欢欢、贝贝。那么现在韩冰也让狄锦辉给这匹爱马起个名字。狄锦辉一看这匹赤炭火龙驹全身赤红，于是这才给这匹神驹起了个名字，叫做严峰。那按照突击诗人的习惯，这个严峰在出生十多天起就开始接受了最有经验的马师训练，再加上严峰本身血统纯正，品质卓越，所以进步很大呀。你别看今年才四岁，走路、奔跑、跳跃是无一不精啊。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顾盼之间已显凛凛王者风范。那一般的马根本的难望其项背呀。同时啊，他还善解人意，养马比君子嘛。这马要是神驹的话，那与人心灵相通的本领那更高了。从蒙丹把严峰带来的第一天起，李元芳啊就和蒙丹让韩冰与他接近。哎呀，这小孩和小马这么一接近，立刻彼此吸引住了，人马之间好像有自然的一种赤诚友情，根本不需要刻意培养。李元芳跟蒙丹只是教了教韩冰如何饲养马匹，每天怎么用清水帮他洗刷，至于和严峰怎么亲热呀，怎么爱抚他的身体呀，怎么梳理他的鬓毛啊，陪他玩耍呀，甚至于絮絮叨叨的跟他说话呀，这些事情啊一律不用教，人家韩冰就能够自觉地开始身体力行。现在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严峰，晚上这韩冰临睡前还得要去马厩跟严峰说上好半天的话才回营房。哎呦，短短几天呢，韩冰已经和这匹四岁大的小马是难舍难分了，完全被这匹小马给迷住了。那除了小马之外，蒙丹公主还给韩冰带来了一副小弓。有马有弓，就这样每天李元芳早起练功的时候就把韩冰一起揪起来，让韩冰学习骑射之术，让他拉弓练习臂力，练习姿势。这练习拉弓啊，那不是说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嘎吱一下子拉个满弓就算可以了，那玩意儿只要有臂力谁都会，主要是啊你还得学习定力，把这弓拉满喽，不能够松，搁一碗水搁在胳膊肘上，就让你在这支撑着，在这拉着，干嘛呢？练习定力。那开始韩冰有点不愿意，嘟嘟囔囔的说练着弓不好，我要学习好看的剑法，我要跟你学剑。李元芳是一口回绝呀，学什么不好啊，非得学剑，多难听啊。你记住冰儿，这一辈子休想跟我学剑，刀法也等以后看情况再说，听见没有？说着话，李元芳点了点韩冰穿着的那一身精神抖擞的红色突厥装，神情显得更加严肃了，说冰儿啊，我不教你刀剑，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骑射，因为我希望你今后要成为一名大漠草原上的勇士。哎呦，这一番话呀说的韩冰呢是热血沸腾啊，打这开始就再也不提练刀剑了，就是一门心思练习骑马射箭。那咱说了，这练习射箭呢是非常枯燥辛苦的，但是韩冰却是很能忍耐呀。要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韩冰打小
就过着颠沛

流离的动荡生活。这一年来，跟在李元芳身边，耳濡目染，赋予了这个孩子不同凡响的坚强和毅力呀。那每天整个上午，韩冰都是不折不扣的站立、拉弓、屏气凝神，身上的衣服是湿了一遍又一遍的，但小孩从来不埋怨偷懒呀。上午练习完，到了正午时分，太阳爬到头顶，大漠中的气温就上升到一天中的最高点了。火辣辣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这个时候，李元芳就不让韩冰再练射箭了。趁这段编外队午休时间，李元芳就带着韩冰策马在茫茫无尽的荒原上奔驰。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春季了，大漠的天气更是变化莫测呀。晚上寒冷刺骨，到了正午，热的人受不了啊。还是那句话，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子吃西瓜。这大漠之上就这个天气，那在这正午时分，骑着马跑在烈日之下，放眼看看，周围都是渺无边际的大漠，那对于人和马都是一种考验和磨练呢。另外还有一点，此时此刻这俩人呢都没吃饭，没吃中午饭啊，练习完了就跑出来了。刚刚经过一整上午的辛苦，又饿着肚子，李元芳啊仍然坚持这样做。那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训练对于增强体力和意志都是十分必须的。但是虽然苦，韩冰在一天之中啊最最喜欢的就是正午这段扬鞭奔驰的时光了。韩冰的岩峰小马跑得太快了，太好了。咱说了，短短几天，韩冰已经和岩峰配合默契了。每一次出来，那都是先漫步行走一段，随后就开始逐渐的加速。等李元芳跑到身边举鞭示意的时候，韩冰都是大喊一声：“岩峰，跑啊！”一喊这一嗓子，那小身马早就急不可待了，撒开四蹄，哈啦哈啦啦啦，就在这大漠之上飞奔起来。这一般的马，看见沙地呀、秋坡呀，都发怵。但是岩峰是个宝马良驹呀，对这些东西，恶劣地貌，根本的不屑一顾，跑起来如同腾云驾雾一般，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团飞旋的烈火，不可阻挡的往前冲去，弄得李元芳往往啊还赶不上了。李元芳的坐骑虽然也不差，那衣钵太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良马，但分跟谁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话是一点不假。李元芳跨下这匹良马，跟人韩冰跨下那匹宝马怎么比呀？那差太远了。这严峰啊要跑得慢点儿，李元芳还能跟上。严峰要是撒起欢来跑起来了，这李元芳啊真应那句话了，望尘莫及呀。那每每看到李元芳被甩后面了，韩冰就会轻轻地踢一踢马腹，让忘乎所以的严峰赶紧的减慢速度，等哥哥追上来再一起并肩缓步骑行。那这个时候他们俩一般呢都是沉默着什么都不说，干嘛呢？眼睛一时不错的盯着这整个沙漠呀。这个时候春天了，大漠之上那些稀少的植物也都焕发生机了，那胡杨树、红柳也都抽出了一些嫩芽了，植物开始生长了，这动物也都出来了，时不时的在沙地里就窜出一两只贼头鼠脑的漠虎或者沙鼠，他们只要一露脑袋

就算倒了霉了。怎么呢？这李元芳、韩冰呢，出来就是为了寻找这些猎物的，练习弓箭嘛。只要是发现这些动物，李元芳都会指示韩冰持弓射箭。那当然，开始这韩冰十之八九都射不中，韩冰射不中，李元芳都会最后补上一箭。李元芳啊，也知道韩冰现在根本不可能射中，刚开始练嘛，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一边实战，一边指导，一边学习。这韩冰的骑射技术是蹭蹭往上涨啊。从正式开始训练韩冰，这李元芳啊，就让孩子跟着自己每天只吃两顿饭。但您别看饭少一顿，每顿呢都能保证韩冰吃到牛羊肉，喝到奶，真纯天然的。另外还有打来的一些小野味儿，哎，这韩冰每天过得呀还真不错。所以在这大漠苦寒之地，这韩冰非但没有瘦，反而日渐壮实了。哎，单说这天中午，韩冰、李元芳又跑了好一阵子，跑得连着衣伯泰都看不到踪影了，两个人也跑累了，于是放慢马速，慢慢的换成了缓步骑行了。韩冰呢，今天有点纳闷，举头看了看，这太阳啊都往西沉了。按说往常哥哥这个时候就开始催着自己往回赶了，因为每天下午哥哥都要跟那个武校尉忙活很多事情。但是今天奇怪呀，日头偏西了，怎么哥哥一点不着急呀？韩冰正纳闷呢，就听李元芳这个时候问了：冰儿啊，累了吗？下马歇歇吧。好，韩冰答应一个好，往四下看了看，发现呢不远处有一片小小的胡杨林。哎呀，闹了半天我们已经跑出这么远了，都已经离开了大漠最深处了，都能够看到几块小绿洲了，咱们就在胡杨林休息一下吧。于是呢跨马走到胡杨林近旁，下了马，把两匹马就拴在了树上。这两匹马一歇歇，一看有胡杨嫩芽，都开始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啃起来了。李元芳呢就在一棵大胡杨树下找到了一小片阴凉，靠着树就坐下来了。韩冰赶紧的拿过来羊皮水囊递给李元芳，让李元芳喝水，然后转过身又到严峰那里拿起一个小布包，抱在怀里就走回来了，往李元芳身边一蹲，就把布包往李元芳背后这么一塞。李元芳当时啊就觉得背上一阵发热。李元芳乐了，这什么东西啊，闹了半天呢是狄景辉发明的神沙暖气袋。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人家狄景辉发明的。因为狄景辉看着李元芳老是背疼，这狄景辉呀就琢磨用什么方法能够替这个李元芳减轻一些痛苦。哎，他发现呢热敷对人经脉经络都非常有好处，舒筋活血呀。这要是有个什么袋子里面装满了热东西，一直带在身上，捂着身子，这个背呀不就舒服了吗？那什么东西能够保持热量啊？哎，他又觉得这个沙子呀它的导热传热比较慢，要是水要是金属直溜一下子，这热一会儿就没了。沙子不然，你上午晒热的沙子晚上一摸还是温的，它导热性慢。哎，我能不能让李元芳经常带个热沙袋在身上呢？想到哪就做到哪。于是呢这狄景辉拉着韩冰这才支起一口铁锅，在里面炒起热沙子来了。炒好了热沙子就灌到一个布袋里头，然后呢晾的差不多了，那不能说100度往身上烫。

晾得差不多了，哎，戴在马背上，什么时候觉得不舒服了，或者什么时候想舒服了，往后背上这么一放，舒筋活血，减轻痛苦。自从发明了这个小布袋，韩冰是个有心的孩子，就一直替李元芳随身带着。简短截说，在这里呀、啊，休息了片刻，李元芳抬头一看，哇，就见那匹淘气的小烟蜂啊，在这荒地上打起滚来了，一边打着响鼻儿，一边四脚朝天是左右翻滚，好像在这个沙地上这么一个磨蹭啊，非常舒服。李元芳看到好笑，拍了拍韩冰，那意思你跟严峰玩去吧。韩冰呢早就看着小马可爱了，一看哥哥让自己过去，笑着就扑到了小马肚子上。这严峰轻轻这么一翻，就把韩冰压到身下了。韩冰呢往旁边这么一咕噜，伸手去揪马鬃，就这么你来我往，小孩跟小马就玩在一起了。玩了好半天，可能玩累了吧，小孩也不闹了，小马也不调皮了。安静下来的严峰往沙地上那么一跪，韩冰把脸就贴在垂下的马颈旁，对着小马的耳朵跟着小马说起悄悄话来了。这严峰呢好像听懂了，大眼睛里都是温柔，亲热的用鼻子不时的蹭蹭着韩冰的脸蛋儿，此情此景啊，让李元芳感到十分欣慰呀。韩冰现在有了一个天下最忠实的好伙伴，这是让李元芳最高兴的事儿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知道为什么，李元芳总有一种预感。什么预感呢？好像自己跟韩冰相聚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那么现在有了严峰了，至少我如果离开这孩子，这孩子从此将不再孤单了。李元芳啊，就在这里静静看着这一切。这太阳又往西边偏了一点，今天李元芳已经耽误了下午跟着武训一起检视编外队的例行安排了。当然了，这是李元芳的故意为之。李元芳就在这寂静的沙漠当中，又想起了那天为蒙丹接风洗尘之后大家谈话的场景。虽说武训告诉我把军报送出去了，但是并没有把具体的内容说给我听啊。那亭州的钱归南如果收到军报，又该作何回复呢？李元芳心说话，不知我何时才能离开伊伯泰呀。李元芳在这里想着离开此处，无独有偶啊，在千里之外的洛阳有一个人呢，每天都在思考着我何时才能离开这里呀。离开哪呢？离开这个破道观呢。谁这么想的？杨林呐、啊、杨林呐、啊、在这破道观里被这沈怀关了都十多天了，终日是置身于阴暗的屋内，就能凭借着门缝和窗棂间射入的细微光线来判断一下是白天呢还是晚上啊。一天到晚都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偶尔能够听到声音也都是外面燕子的呢喃之声，知道春天来了，肯定燕子开始筑窝了。那每天怎么吃喝呀？有个老头啊，每天早上都过来给他换马桶，同时呢送给他一些水和蒸饼还有一些咸菜，这就算他的一日三餐了。说杨林不是不想待在这里吗？想走有的是机会呀、啊、每天早上都是老头来，又不是沈怀来，那开门的时候这杨林为什么不跑啊，不逃啊？杨林呢从来没有动过念头要逃跑。

0: 因为杨林心里很清楚，他现在呀，已经是无处可逃了。自己现在除了完成任务，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

0: 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0: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0: 啊，
1: 您慢的哈
0: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1: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
0: 哎，
1: 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1: 您可不能这么
2: 走
1: 前
2: 门
1: 啊！
2: 为什么？
1: 哎，
3: 老太爷
1: 知
3: 道
1: 不得了，
3: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2: 走
1: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3: 后门
2: 啊，你们来，
1: 来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1: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2: 小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担房去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找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4: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叫
4: 他
7: 婆子，
4: 他婆子，
8: 他婆子，他婆子，
5: 来了，来了。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4: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

0: 对呀、啊？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对对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我瞧
3: 啊。
2: 没事，跟你瞧。
3: 不能怕他。
2: 是，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躲开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几天吧。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
0: 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逗，这是
0: 来不够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1: 不值得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3: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
3: 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
3: 他要钱，
7: 要抢
3: 亲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皇上，皇父，
3: 我拿给你瞧瞧。
6: 红太西北宝剑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6: 另外
3: 好说。
6: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6: 妈呀、
3: 哎、
6: 我都忘了。
3: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8: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8: 朕要领教。
6: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8: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叫个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1: 好，
2: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5: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5: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客这张棍，
6: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客这张棍
6: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6: 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6: 有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6: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6: 不管吗？
1: 你去呀。
6: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6: 真不管。
1: 走开。
6: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6: 哎呀，这就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5: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6: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
5: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
2: 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少陪您来了，
7: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7: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
5: 怎么说出口呢？
7: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7: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去看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7: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6: 去远了，
2: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6: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

0: 打是破鼓吗？不地道。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你闷死我呀。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
3: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4: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3: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5: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3: 我妈？
5: 啊，
3: 我妈在哪？
5: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3: 啊，
5: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3: 她这么说的？
5: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4: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3: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呢？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5: 鹏鹏，你刚才说得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4: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5: 好样的。
4: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5: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正在弹呢。
4: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5: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4: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5: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
6: 哎，
5: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6: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5: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6: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5: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6: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5: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6: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 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天安门广场东到了，请带好您的行李入。
5: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1: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6: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7: 像。

0: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您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来，喝点水，喝点水。
1: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yeah, 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1: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1: 爸爸你来了。
5: 啊，
1: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6: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6: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7: 见老邓老师。
0: 再见。
6: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6: 那是小提琴。
5: 那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6: 邓老师说暑假要演出。
5: 演出能演出来钱吗？
6: 可是我想演。
8: 哟，真真爸。
5: 啊。
8: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8: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1: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6: 陈奶奶再见。
8: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真真。
8: 小篮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8: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啊，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8: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8: 哎，你不生气啊？
0: 不气 啊。
8: 你自己贴着钱费劲巴拉的教孩子，还要被人说闲话，你说你……
0: 二姐，一开始我听到村里人这么说话，我也生闷气，不过很快气就消了。嗨，咱山里人不就是这样吗？性子直，说话也直来直去的。再说了，跟孩子们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算什么呀？
8: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陪着他们，他们也陪着我。我的宝贝，这
8: 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8: 哎呦， 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
8: 哎呦呦呦，你手可真巧。哎呀，真巧。好，哎，那你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地方我都选好了，就在小学旁边的山坡上。阿杰，你帮我想想，村里谁盖房的手艺最好啊？
8: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
0: 我有积蓄。
8: 哎呦，
0: 钱的事你别操心，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8: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8: 哎呦，小兰子哎。
4: 咱们要陪练。
1: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4: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6: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4: 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6: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4: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6: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

0: 邓老师来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来来，你快坐下。
1: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
1: 呀，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哟，
0: 那珍珍以后还排练吗？她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1: 我再想办法吧。他爸对他唱歌这事儿不咋支持，觉得唱歌没啥用。
0: 那你觉得呢？
1: 我挺愿意的，珍珍喜欢唱歌，跟您出去还长见识。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哎
1: 呀，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儿，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1: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1: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1: 啥？音乐城堡？
0: 对，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1: 真的？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1: 可我家老三还小。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啊、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1: 商量，
0: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1: 哎，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2: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0: 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

0: 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7: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0: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

0: 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

0: 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

0: 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0: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3: 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

0: 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还在这儿，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
2: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

0: 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5: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7: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0: 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